0: 韩国钦州。
1: 国庆的七天假期呢，三峡机场一共直飞十条国际及地区的客运航线，覆盖了泰国曼谷、老挝万象、菲律宾马尼拉、韩国的仁川、韩国钦州、马来西亚吉隆坡、马来西亚古晋、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还有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以及中国香港等热门的目的地。出入境游客4800多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0%左右。
2: 保障全市公路水路安全畅通，
3: 维护交通运输市场秩序，
2: 强化交通行政管理职能，
3: 推进宜昌交通又好又快发展。
2: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
3: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本节目由宜昌市交通运输局特约播出。
1: 下面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运输之声相关的一些内容。日前呢，宜昌市交通运输局督导组一行赴夷陵区督导在建城西高速公路建设项目G-38三峡公路水毁抢修及安全生产保通保畅工作，现场协调破解工程推进当中的实际难题，确保景区道路安全畅通，守牢交通安全的工程建设安全底线。
0: 在城西高速南京关长江大桥白马溪特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督导组听取工程施工进展汇报，详细了解了工程建设计划安排以及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问题。现场会议上研究破解举措，推动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1: 在 G-38 三峡公路木鱼槽隧道出口，督导组详细了解了过往的车流分流情况，研究部署道路修复加固后续工作。督导组要求要举一反三的对地质灾害的隐患点开展拉网式排查，紧盯重点路段和风险区域，加密监测频次，严防各类的次生灾害发生。
0: 在宜昌市秭归港码头世纪凯歌号邮轮机长梁斌掏出手机在充电位扫码，源源不断的绿电就通过岸电系统为这艘巨型水上酒店提供各种生活设施的能源保障。
1: 秭归港呢，是三峡油线路的重要枢纽，近年来宜昌大力推进绿色航运，通过港口岸电布局建设，以电代油，推广新能源船舶应用，减少船舶停靠期间使用柴油发电造成的空气水体污染，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目前呢，秭归港岸电系统已实现船舶靠港一扫接电、离港一键断电的服务模式。随着三峡旅游线路上的纯电游轮越来越多，岸电系统的应用优势呢也更加明显。为做好纯电游轮的充电服务，国网宜昌供电公司呢也首创高压充电加低压补电的快充技术，类似长江三峡一号这样的大型豪华游轮，仅需6个小时就能够实现满电续航。据悉，宜昌岸电项目呢，从2019年投运以来，截至10月3号呢，已累计为6.8万艘次的船舶提供岸电服务，总用电量呢是达到了7433万千瓦时，减少燃油消耗1.7万吨，为三峡邮轮节能用成本呢也是超过了1亿元。
3: 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努力提升交通服务，竭力打造民生交通。服务宜昌社会经济发展。整洁干净的市容环境，井然有序的城市秩序，
2: 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完备齐全的市政设施，
3: 绿树清水相应的生态环境，文明和谐的温馨家园，
2: 宜昌城市管理在线。
3: 本节目由宜昌市城管委特约播出。
0: 近日，宜昌市城管委公布了宜昌市中心城区公共停车设施专项规划2025至2035，明确将主动适应城市发展变化，构建合理的停车供应体系，持续改善停车难。至2035年，中心城区的泊位总数将达到84万个，加快市民出行从能停车向好停车、快停车、会停车转变。
1: 宜昌市中心城区公共停车设施专项规划范围呢，具体为西陵区、五家岗区、萧亭区、点军区、宜昌高新区以及夷陵区的小西塔街道、东城试验区和龙泉镇。规划明确，应主动适应城市发展阶段的变化。

0: 华坚实，差异供给基本优先，片区统筹的原则，构建以配建停车场为主，路外公共停车场为辅，路内停车网场为这个补充的停车供给系统，完善停车供给，还有停车收费和停车执法等政策体系，以土地合理利用、落实公交优先、引导结构优化为导向，推动停车设施发展由需要满足向需求管理转变，引导车辆理性增长和合理使用，提升静态交通使用效率，助力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至2035年，中心城区的配建泊位呢不低于71.4万个，公共泊位不高于12.6万个，泊位总数呢将超过84万个。
1: 目前相关部门已在宜昌中心城区识别24个停车重点治理片区，接下来将综合考虑重点片区内的停车泊位供给以及出行需求等情况，按照一片一策原则，从增供给、促共享、优管理、强引导四个方面治理停车难。据了解，2025年至2035年，这24个重点片区一共规划建设82处公共停车设施，新增公共泊位10652个，其中近期也就是2025年至2027年规划建设48处公共停车设施，新增公共泊位5109个，远期共建设34处公共停车设施，新增公共泊位5543个。
2: 还在为停车烦恼吗？宜昌城市停车 APP 提供停车场查询、一键导航、无感支付、先离后付、客服咨询、充电洗车等便捷功能，致力于成为您的停车服务助手。城市美好生活从智慧停车开始，宜昌城市停车让您的出行更智慧、更便捷、更舒心。
3: 家里装修怕什么？
4: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3: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5: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100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6: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7: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跳跳吧！
9: 姑姑，吃我一拳！
10: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9: 这也是奇太多呀！
11: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9: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12: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9: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12: 这一排呢？
9: 看不清。
13: 看不到放纵，装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4: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5: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4: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15: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7，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把目光看到新2路快速路，目前在新2路快速路上双向上的通行都是排行的压力都是比较明显的，目前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如果您是想要继续往新绿区方向行驶呢，队尾可能比稍早的时候，比7:45是要往前提了一点，从恒大李金俊一直到北辰港湾。而且呢，在下城通道内部呢，同样今天早上到我们的8:30左右呢，可能都是通行的情况，可能排行压力以及启能现象啊都是比较明显的。而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新宁区或者是继续往西坝方向行驶呢，可能在靠近到金地华城这一侧的桥面上空同样会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而从西坝过来之后呢，如果您是要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目前重点是在我们的新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里呢，如果您是往下城通道方向行驶，在主路路面上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如果您是在东山大道西段，也就是有在我们的东山大道与西宁二路的交汇处，在靠近到新疆大厦这一侧想要继续往夜明珠方向行驶呢，同样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目前宜昌城区的各个道路上整体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比稍早的时候整体上通行压力是要小了很多，但是您同样要注意到我们的人民路以及靠近到镇江阁这一侧的沿江大道，还有我们的新街和县福路，可能在这些道路上通行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特别是在欧阳修公园的这一侧，如果您是在县福路上行驶，还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在我们的雅思广场天子会殿的这一侧呢，同样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我们刚才上述说到的这几个道路，大家可能都需要多留意一点。而在我们的二麻路，我们重点要关注一下，在医院目前在狐狸街上双向上通行压力都是比较明显的，而在解放路以及龙康路上的通行情况同样是启能现象比较明显。而在我们的胜利四路上，我们重点要关注一下，如果您是从沿江右转之后继续往宜林大道方向行驶，目前在胜利四路与宜林大道的交汇处可能还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各位司机朋友们要等待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目前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五家港，我们重点要关注一下在中心人民医院以及五家港万达广场这里，如果您是在宜林大道上行驶，第一个路口我们重点要关注一下宜林大道与胜利一路的交汇处，大家可能需要等待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我们第二个红灯路口呢，也就是在宜林大道与江海路交汇处，您如果是要继续执行往新区方向行驶，可能还会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队尾是一直排到了石马横路下行的坡道这里，也就是从万达路汇入到我们的宜林大道主路路面这一侧，可能整体上通行压力依旧是比较明显的。今天早上早高峰呢，我们重点要关注一下新宁二路快速路以及医院和中心医院附近的路况信息。整体上来看到，比上一个时间段，比7:45以及8:00而言呢，整体上通行条件都是好了很多，但是依然在我们刚才上述说到的几个道路呢，您同样需要多留意一会儿，一定要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谨防交通意外的发生。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2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在日常生活中，你的边界有没有被冒犯过？你又是怎么应对的呢？
1: 是的，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个边界感的话题啊，到底怎么才能够让人和人的相处更加的舒适呢？因为现在大家越来越注重自己个人的隐私，或者是更加注重自己的一些感受了，所以你会觉得这个边界感这个词儿时常被人拿出来，或者是被拿出来讨论啊，被拿出来提醒。其实我觉得边界感到底是有多大或者有多小，这个真的是得因人而异的，但是我觉得得守好，就是你在跟陌生人相处的时候，你要把他的边界感想得越大越好，这样子你才能够

0: 让人和人之间的空间足够多啊，足够大，你才能够不容易去触碰到别人的边界感啊。
1: 嗯，是的，而且呢，特别是在陌生人与熟人之间，可能又是两种不同的边界啊。你想，可能在熟人之前啊，还有一些感情，有面子，有顾忌；陌生人之间的话，你如果不跟他沟通，就全靠默契和规则。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关系就很微妙。
0: 哎，其实我觉得越是在那种公共空间里啊，你越是能够看出来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边界感。比如说，我们可能大家都会在这种公共空间里会觉得啊，尽量的不要给别人添堵啊。比如说你不要把包放在别人的座位旁边上了啊，不把胳膊你撑得太开了，本来就是比如说你在公交车上，在地铁上，本来就是在这种很拥挤的地方，你还把这个胳膊伸得老开了啊，你说这别人怎么站嘛，对不对？可能自然而然你会收拢一点啊。还有就是别人可能明显你感觉到他想要保持距离的时候，你就不要再硬凑上去了。其实都是一些很小的动作，其实这些都是能够体现到你愿意守住别人边界感的这样的一些小的行为啊。
1: 是，特别是在网上，可能一个人在公共场合唱歌，有一些人觉得这就是勇敢，另外一些人呢又觉得这是冒犯。所以说一个人有表达的自由，但是另外的人同样也有不被打扰的权利。而当这两种自由和权利碰到一起的时候，就需要找到一个平衡了，尤其是在大家没有办法轻易离开的空间里。比如说我刚才说到的电梯，可能真的有人就突然开始唱歌了，开始说话了，开始大声的演讲了。所以说有的时候这样的表达就可能变成别人的负担。
0: 我觉得今天可能大家很少在分享自己感觉边界感被触碰了，可能还得好好想想啊。平时感觉到不舒服的那些事情，可能你仔细盘算盘算，也许就是真的是你的边界感被触碰了，或者是别人就是冒犯了你啊，就是让你觉得这个人很没有边界感。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落实到实在的话，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啊，你改变不了别人，你只能说你自己怎么在这种环境下守住自己的边界，或者是守住你和别人的边界。比如说在很多这种紧张的空间下啊，少推一下，少撞一下，你少把东西摊得太开了，或者是你不需要跟任何人发生冲突，但就是这种很小的动作，你就在告诉别人，我在意你的空间，也请你留意我的空间，也不要触碰到我的边界了啊。
1: 是的，其实我觉得这种边界恰恰能体会我们的一些文明的程度，其实不是空喊口号，而是靠每个人呢在具体的场景里面的一些小动作呀，一个小选择呀，就你不越界，我不越界，大家都能够舒服一点。
0: 哎呦，其实我觉得我们聊到现在，我会感觉这个说到边界感更多的是一种尊重，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的尊重。就是你发现他在往后退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别再往前凑了，或者是你发现这个人他可能性格就真的是个爱人，或者是把自己包得很紧，这个时候你就别再贴过去了啊，别再跟人家聊一些人家不想聊的话题了。就明显的我觉得可能身体是最诚实的，虽然嘴巴会骗人，但是有时候下意识的一些身体反应，比如说他想跟你拉开距离，或者是他下意识的在后退，或者是身体在紧缩，这个时候可能这些信号都是在告诉你他想跟你保持距离。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就是都还是很清楚，只是你愿不愿意去看见，或者是你愿不愿意去做而已啊。
1: 是的，我相信今天这个问题确实值得让人思考的，所以说也让大家多思考一会儿，然后呢在早高峰工作群里面或者是在视频号跟我们一起来留言分享。在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本地要闻。
2: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1: 我们先来关注到宜昌本地要闻。在今年的国庆假期，宜昌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的客运量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全市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客运量188.98万人次，同比增长8.3%。
0: 9月30号，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了 G50 沪渝高速宜昌长江公路大桥改扩建工程投资人招标公告。根据相关规定，湖北省政府同意宜昌市政府采取经营性公路方式呢开展 G50 沪渝高速宜昌长江公路大桥的改扩建。
1: 自10月10号起，长江夜游过闸限行程正式调整为宜昌滨江夜游。游轮从三峡游客中心起航，先溯江而上，途经夷陵长江大桥、莫吉山、镇江阁等城市地标，领略山环水绕的宜昌夜色风貌。行至镇江阁附近水域呢，游轮掉头下行，欣赏滨江璀璨灯光秀。

0: 至一万铁路大桥后返程，最终缓缓停靠在三峡游客中心结束旅程。近日，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呢在广州举行，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我市湖北思源影视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卢静执导的纪录电影《三峡轻飘人》入选了国家影像典藏工程。出品方湖北思源影业呢获年度特别贡献纪录电影机构金海欧杯，实现湖北影视机构在该奖项零的突破。
1: 10月7号，高兰朝天侯景区发布关于2026年朝天侯景区漂流项目停漂的公告。2026年的10月8号起，漂流项目正式停漂，本次仅漂流项目暂停运营，朝天侯全域景区是正常对外开放，不闭园。
0: 据农业农村部门统计呢，今年全市特早熟蜜橘种植面积呢约12.73万亩，总产量约19.84万吨，目前呢已销售11万吨，销量进度达到了56.2%。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要闻。10月7号，飞猪旅行发布2026国庆假期出游快报，数据显示，湖北目的地本地玩乐的订单量同比翻倍增长，武汉登上国内的热门目的地 TOP10。
0: 报告显示，上海、北京、杭州、成都、广州、深圳、南京、重庆、武汉、西安为今年的国庆国内游的10大热门城市，在湖北范围内呢，武汉、宜昌、襄阳三地旅游的预订热度居全省前列，天文鄂州的旅游预订同样增速靠前。国庆的七天长假，多元的消费场景，实在的优惠政策激发人们的消费热情。数据显示，全省零售餐饮行业呢累计实现交易额超500亿元，同比增长7.22%。
1: 在第二十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上，金主健儿以昂扬之姿征战赛场，36名湖北运动员共斩获19金、5银、7铜，打破了2项亚洲纪录，1项赛会纪录，创造了近30年来在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最好成绩。
0: 金门市东宝区10月7号宣布，总投资31亿元的长江化工新材料产业项目签约落地，项目采用先进的工艺及助力高端的这个重防腐涂料国产替代，建成之后呢，这个产量呢预计年产值60亿元。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港纪事头条会"。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戴上安全帽，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

0: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6，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即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在日常生活中你的边界有没有被冒犯过，你又是怎么应对的呢？嗯，是的，看到如虎添翼就说到了，他说没有边界感的人直接就不跟他来往了啊。看来大家现在都是在守住自己的边界啊，也不 喜欢别人去随意的打破或者是去冒犯自己的边界啊，也不喜欢别人去随意的打破或者是去冒犯自己的边界啊。其实我觉得陌生人之间的这种边界感其实有时候还是很难去把握的，因为我们大量生活当中的这种边界问题不是发生在熟人之间的，而是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因为熟人之间，你刚刚说到了，可能还会有感情啊，有面子啊，有顾虑啊，陌生人之间真的就是靠着这种 全靠默契和规则，或者是全靠你的这种眼力劲儿啊，包括你在为人处事当中的这种边界感啊。
2: 是的，其实我觉得跟年龄段也有关系啊。从90后一直到我们现在的00后，甚至是10后，我觉得05后吧，我觉得我们这一批呢，其实成长的环境是跟边界感系。 边界感息息相关的，就像一种规则意识啊、契约精神啊，以及个人的权利，其实在我们日常教育中都是不断的被强调的。所以说我们自然而然的会觉得我的东西就是我的，我的时间是我的。

0: 我的感受是我的，我的空间也是我的。
1: 嗯，就是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些很日常的场景，就是比如说陌生人之间的搭话啊，你因为你总会融入到一个很陌生的圈子，无论是因为工作还是生活、或者是总是在一桌人当中呢，会有那么几个你不太认识的人啊。有的人可能性格就很外向，觉得聊两句没什么；有的人可能性格就比较内向，会觉得被搭话会觉得很不自然，或者是很不自在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没有谁对谁错，谁错，只是说每个人的边界不太一样啊。所以说我觉得有一个原则，就是说你看信号，就是比如说对方他是戴着耳机哎，在看手机或者闭着眼睛，这种身体明显是朝外的这种感觉，我觉得他就给你释放一个信号，是我现在不想被打扰啊。这个时候你就最好的方法就是尊重，什么都不要说啊。
0: 还有就是在一些社交媒体上，真的有的时候是很不愿意发一些社交媒体上的东西的，特别是像什么抖音啊以及等等等等、我就觉得就可能好像总是发一点呢，会让自己的社会关系以及边界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以前就觉得好像发一发是让大家看到我关注我，但是现在好像一发就觉得我的一举一动被看见，然后呢像一些私信有的是真的是不想回，然后一些动态呢、点赞啊追问啊评价，这种被注视的感觉其实也让人越来越想守住自己的边界。
1: 哎，其实你刚刚说到这个发社交媒体，其实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拍照拍视频。其实现在很多就是大家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一个社交媒体，每个人都是在记录生活啊。就是就像抖音，它的 slogan 就是记录美好生活。有些人就是随手就喜欢记录生活，但是有时候说你不小心把别人拍进去了，你发到网上真的是就可能侵犯到别人的边界了。你觉得是在分享生活，但别人可能觉得你是在暴露我的生活啊。这种事儿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多考虑一层。就是现在很多，就是以前的一些这个，我感觉一些网红啊，所谓的一些网红，他在拍东西的时候不太会问别人说，哎，我这个能不能发？但现在好像大部分人会问说，哎，那我这个能发到社交媒体上吗？会问一下别人的意见，他说可以的话呢，才可以进行分享啊。
0: 其实我觉得这跟我们上次搞的那个国庆的时候电影周，我也能够深刻体会到啊，就是你在拍摄的时候，你确实需要征求别人的意见，他们可能会问这个到时候会发在哪儿哦，那我需要批一下。然后呢，我们当时 NBC 几个小姐姐啊，她们就会把自己的一些就是样子啊给批一批啊，所以我觉得我这也是把素材给提供给对方，让别人先批了我再剪，可能这也是一种尊重别人的行为。
1: 对，就是你我们刚刚说这些事儿，你觉得哎，好稀松平常啊。
0: 是的，
1: 这不就是都是常识吗？这谁不知道啊？可是有时候就是比如说人多的时候，有时候你疲惫的时候，有时候你急躁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常识就很容易被忘掉。所以我们今天把它说出来，你是想提醒一下大家，我觉得在这种公共空间里面或者在陌生环境里面，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舒适区，你多尊重一点别人的舒适区呢，别人可能也会多尊重你一点，然后这样陌生人之间或者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呢也会更加的舒适和融洽啊。
0: 是，但是我其实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理解别人的边界可能跟你不一样啊，就不用要求每一个人的边界都是跟自己的行为习惯啊跟自己的边界感一样的，我觉得每个人需要的距离也不一样，所以说他人当有一点点冒犯你的时候，你也要去理解一下别人，你有不舒服呢你也大大方方说出口，我觉得这都没什么。
1: 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的一些孩子他的自我意识会更强一些，他会自然而然的认为说我的东西是我的，我的时间是我的，我的感受也是我的，所以说他们可能更加强调的是自己的这种边界感会更强一些。而可能如果说在我们的长辈或者是我的爷爷奶奶那一辈，他们可能的逻辑就会不太一样，他们可能更加熟悉的是我们那句老话叫什么，出门在外互相照应啊，就在他们看来这种公共空间里天然就带着那些需要去共享或者是通融的这种色彩，哎，你让一下你帮一下，这都是理所应当的，或者是应该是就是觉得就是应该要做的事儿啊。其实我觉得这两种逻辑就是就像你刚刚说到的，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是说我们来自于不同的时代，还有就是总结出的不同的这种生活经验而已啊。
0: 在接下来时间呢，除了边界感的分享以外，我们还要继续进行我们的国内以及国际的一些新闻资讯。
2: 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国内要闻。据航司最新消息，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10月10号起上调， 800公里及以下每位旅客的燃油附加征收的标准调整为50元，800公里以上调整为90元，此前分别收费的标准是40元和70元。
1: 根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消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10月7号上午10时左右在家中离世，享年94岁。截至目前，登记在册的在世的幸存者仅存20位。
0: 记者10月7号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至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1.3倍，智能眼镜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1倍，节水器具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18.1%，而外骨骼助力器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12.8%，户外运动的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一级能效的洗碗机销售额同比增长了8.4%。
1: 中国乒乓球协会呢，10月7号发布了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的合法权益，下一步呢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
0: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国际要闻。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之后，韩国国防部10月6号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
1: 根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6号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呢，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
0: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10月7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的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经导致了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到伤害。
1: 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临时间的8:44，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假期之后的第一个早高峰啊，也欢迎大家持续在路上呢跟我们分享到今天的互动话题，或者是路面上的一些通行情况，也都可以随时随地来打卡。看到早间的很多朋友在问到说，峡州大道上到底是什么情况呢？目前的峡州大道上已经是恢复到了正常的一个通行状态，大家可以放心选择。早间的峡州大道确实是因为交通事故的关系啊，或者是前方有事故的影响，导致早间的积压的车辆比较多。到目前为止呢，峡州大道上呢已经恢复正常了，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选择通过了。同时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关于边界感这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来继续的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日常生活当中呢，你的边界感有没有被冒犯过，或者是你又是怎么来应对的呢？都可以来分享。其实要说到这个边界感啊，我觉得前面我们可能跟大家聊到了边界感，有身体的边界、心理的边界啊，陌生人的边界。其实现代人呢，对于边界感的这个重视程度也是越来越高。你刚刚看到有朋友说到了说，对于那些没有边界感的人，就直接是不来往了啊。所以咱们要继续说说怎么在生活当中很好的既守住了自己的边界感，又不让别人觉得说，你这个人好像有点冷漠啊，是不是？有点不近人情啊，就是我觉得这个要怎么做呢？
1: 其实我觉得可以把注意力就放在能控制的一些事情上面，比如说你控制不了别人外放视频，但是你可以当着他的面戴上耳机；你控制不了别人追问，但是你也可以选择去怎么回答；你也控制不了别人怎么看你，但是你自己可以决定自己要不要接那些话。第二个建议呢，就是给自己画一条最低的边界线，就明确一下在什么情况下你必须说不，在什么情况下自己又可以忍一忍。比如说有人就刚才我们说的啊，一直追问问你不想说的事情，你可以微笑转移话题；如果说有人一直靠得太近了，你也可以大大方方的往旁边挪一挪，小动作不冲突，但是能够守住底线。
0: 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些啊，就是咱们不用语言的方式来表达，而是用非语言的方式来表达你的这种边界。比如说你刚刚说的耳机是一种，但其实还有一个方式。

0: 哇，眼神也是一种，身体的姿态也是一种，就你不需要跟别人说啊，请你离我远一点，但是你可以通过一个眼神，一个转身，或者是一个后退的动作，让别人知道你的舒适区在哪儿，你这会儿就是不想跟他离得那么近，对不对？
1: 嗯，是的。所以说还有个建议，就是在维护自己边界的同时呢，也一定要注意到别人的边界，就你不想被问的问题，可能别人也不想去回答，但是你不想被搭话呢，可能前面的那个人呢同样也不想。所以说相互尊重这件事儿是从自己开始的，你先做了，别人会感到你的善意，其实大部分时候啊，也别人也会同样回你同样的善意。
0: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你自己都不喜欢的事儿，或者是你自己都不能接受的事儿，你为什么要对别人来做呢？所以我们回到那一点，就是还是要互相尊重啊，你尊重了别人，别人才会去尊重你啊。所以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我觉得边界感的它是其实是挺灵活的，它不是说那条线就该画在哪儿啊，就是可能你今天状态好啊，可以让一让，可以等一等，你今天状态不好了，我就这会儿就是想要守住自己的空间也没问题，关键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知道你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舒适感来进行调节，这个可能才是让你有点收放自如的感觉哈。
1: 但是还有一点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听众啊，就是边界感它并不等于冷漠，也不等于情感漠视，真正有边界感的人呢，不是不关心别人，而是知道该怎么关心才不让别人难受，他会问但不会去追问，他会帮但是并不会替别人做主，会靠近也不会让你会觉得被冒犯。所以说边界感的最高的一种境界，可能就并不是离我远一点，而是我尊重你，但是呢也请你尊重我。在这个基础上呢，人与人之间反而会更加容易放松，因为你知道对方不会随时越界，你也知道自己的空间是安全的。
0: 是的，我觉得可能这样的相处会让别人觉得更加的舒服一些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要守住边界感这个事儿，不是说让你去鼓励你去跟别人发生冲突啊，或者是鼓励你去跟别人有这种矛盾啊，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可以用很温和的方式啊来做最坚定的选择。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很多的方法啊，比如说啊戴耳机呀、比如转移话题呀、比如你换个位置啊，这些动作其实这些方式都是很温和的，但是确实也是在悄悄地保护着你的这种边界感啊，让别人觉得说你这个人还是张弛有度的啊。
1: 是的，其实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自己的角落啊。有些人他可能就觉得跟陌生人说话有点不好意思，那我们就不用再多去打扰别人。而有些人可能就是很敏感，你的随一句话可能在别人的心里面就会衍生出无数个分支啊，可能会想着他这么说我是不是哪里做的有问题。所以说每个人的感受以及感官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必要去根据每个人调整自己的不同的说话方式，我们只需要做的就是根据对方的感受来自己慢慢的去调整，然后呢让对方去慢慢的放松。
0: 对，其实我们今天和大家一直在说边界感这个词儿啊，你会有时候会突然觉得，哎，边界感是不是就是人和人之间咱们就得画一条线啊，就是不要太热络或者是不要太熟络的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其实也不是啊。我觉得边界感它清楚了，会其实才会让你的这种关系或者是才会让你这种相处更加的舒适一些。你把这条线画清楚，不是说为了推开谁，而不是也不是说为了和人和人之间天然的有一道鸿沟，而是真的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好好的相处，就是你的事儿归你的事儿，我的事儿归我的事儿，而我们的事儿呢可以一起来商量。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无论是亲人还是朋友的相处呢，也不会觉得有负担，或者是也不会觉得累啊，大家都很舒适，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很舒服的一种方式啊，这样相处起来才会更加轻松一些。
1: 是的，所以说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一方面确实要关注到他人的一些感受啊。我们经常在说的一句话就是，当我们现在的一举一动都能够被看见被评论的时候，反而我们一定要注意到他人对我们的反馈。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还是在平时的工作当中，我们都一定要关注到自己内心的感受是一方面，同时他人对待我们的态度也是一方面。虽然说确实啊，我觉得可能真正做好这些事儿，以及处理好自己与自己与他人的边界感的时候，确实还是有点难度的，但是我相信啊，大家在平时生活中只要注意到了，那一定能够比你不注意到要更加让你开心一些，自在一些。
0: 因为我觉得刚刚说到的这个边界感，确实为什么觉得它又很难去把握呢？因为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同样的距离，
1: 对，
0: 也不是每一个人他的这个处理方式都是一样的啊，所以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同样的亲近，同样的距离，所以 尊重这种差异吧，本身其实可能就是我们的一种熟悉成熟的边界感啊。作为一个成熟的成年人啊，可能需要去学习或者是需要去把握的一个事儿啊。
1: 是的。
0: 所以北京时间的8:52，那今天和大家聊到了关于这个边界感的话题，是因为可能在这个十一的假期啊，也会遇到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啊。也许是你去外地游玩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的陌生人，也许也是通过这种陌生人，也许你也是找到了一个志趣相投的好朋友，也不一定啊。其实我觉得在旅途当中，我觉得很多惊喜的事儿啊，除了沿途的风景和美食之外呢，我觉得就是遇到的人会让你觉得很有趣啊。
1: 是的，
0: 因为在旅途当中，你可能在动车上啊，会遇到人，就是可能4-5个小时、5-6个小时的这样的长途当中呢，你会跟别人去聊天儿，然后会觉得啊，天南海北的，大家这个生活的状态啊，还有这种生活的习俗都不太一样，包括你到了目的地之后，也许。也能够在这个景区里面，或者是也许在游玩的过程当中，也会有遇到一些同行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可能这个假期大家的一个小的收获吧。
1: 是的，但是呢，其实不管怎么样呢，我们都希望大家天天开心的同时呢，也能够跟他人保持一点边界感，但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在我们具有边界感，可能关心他人的同时呢，自己的感受同样是往往被忽视的一面啊，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关心好自己，关爱好自己。
0: 是的，那北京时间的8:53呢，今天也是迎来了寒露节气啊，感觉进入到寒露之后呢，天气真的是逐渐变凉了，也希望大家能够照顾好自己。虽然说5:10可能最高气温将达到23度，但是现在早晚温差有点大啊，大概早上出门的时候感觉只有10多度，还挺凉的啊。一早一晚比较凉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国庆前夕，五家港万达江雨集开街，河马先生宜昌首店同步开业。

0: 6万个，泊位总数将达到84万个。加快市民出行，
1: 从同台角力，悬念丛生，张力拉满。
2: 我们接下来会飞去哪里呢？
3: 往哪儿吹？
2: 哇，
3: 我们就往哪儿去。
1: 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三维动画电影，故事讲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佩奇带到了中国，佩奇一路解锁奇妙冒险，直到与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假期。影片延续了系列一贯的温馨可爱风格，适合全家观影，共享温暖时光。
4: Attention citizens.
1: 时隔九年，生化危机系列新作回归。生化危机爆发夜讲述了普通人布莱恩因意外深陷全城生化浩劫，以微薄之力对抗嗜血异种，破解危机谜团，并由此展开一场关于求生与抉择的极限突围。此外，敦煌英雄、老江湖、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铁达尼的号、宁之手、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野兽之心等影片也在国庆档与观众见面。
0: 在国庆假期，电影市场热度高涨，多地呢也创新推出了许多电影加助力观影热潮。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面向全体在狱观众，覆盖省内所有影院所有放映场次。每天上午十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5: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1: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6: 在国庆期间呢，如果累计观看三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1: 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7: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离岸岛公园、西林峡路、东方影都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了，我们纳入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 在辽宁沈阳，始建于1936年的光禄电影院、锚定博物馆式影院，把电影历史文化展览、主题文创市集等结合，让老影院从单一观影转向全天经营。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8: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既省钱又有仪式感。
1: 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对此商户深有体会。
9: 有大量的年轻客群走出家门，参与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我们主动对接这些流量，用专属的优惠活动来回馈消费者，不仅提升了门店的人气和营业额，也拉近了和市民的距离。这几天凭票根到店的客人占比，夜间翻台率明显上升了不少。
10: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11: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10: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12: 潮中社24号，
10: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12: 半精装栏目，
10: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0: 欢迎来到热点纵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营情况看，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的到来，重大项目加快落地，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 国庆假期，铁路部门对老年旅客购票推出了新优惠举措，从

0: 10月4号起，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享有中国公民身份待遇的老年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官方网站、手机 APP 以及车站售票窗口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在执行票价基础上再享受9折优惠。记者从牙洲湾国家实验室了解到，由我国多个科研机构分工协作完成的最新水稻研究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内容为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今天呢，将进入寒露节气，南方多数大城市白天最高气温普遍可达到25摄氏度以上，暖意十足。国际乒联5号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中国选手孙颖莎超越队友王曼昱，重返女单世界第一。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1: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2: 喂，吃饭没有？吃过了，你下午。
1: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2: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最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就成立葛洲坝这个三森林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工作证，
1: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2: 梁宁建方的一个填笼子，填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1: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2: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1: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2: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1: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0: 的一个非常重磅的一个政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聊聊这个三环四横五纵。那接下来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有请我们的周博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我是周博。
0: 哎，这个聊到咱们国家的这个60000公里的精品线路，不知道周博第一感觉是啥？大概也看了看这个文儿哈，
1: 嗯，
0: 先给大家聊聊自己的体会吧。
1: 这次发布这60000公里，我觉得其实是咱们以前自驾游比较成熟的这些线路的一个汇总。
0: 嗯，
1: 一方面是串联成线，一方面是把这些配套让大家都公布于世，
0: 对，
1: 让大家知道怎么玩，有指导的，有针对性的去玩。
0: 对，
1: 而且涵盖了咱们基本上国内的主要的自然风光，还有人文地貌啊，这些都有。包括民俗文化，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也代表了咱们国内自驾旅行的一个风向吧。
0: 对对对，
1: 大家也有针对性的去玩。
0: 没错，交通运输部出台的这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的一个实施方案，其实在这里首先要澄清一点啊，不是要愣盖出60000公里的公路，不是要盖新公路，是在现有的已经基础非常好的道路交通条件下，进行一下升级配套。这一个升级配套呢，可能大家印象当中啊，会认为是升级路面，
1: 对
0: 啊，拓宽路面，有可能也有一部分这样的工作啊。但是呢，它主要升级配套的是我们出游的一些便利措施，你比如说沿途的一些驿站啊、民宿啊、宾馆的升级。
1: 对，
0: 这其中还包括除了道路交通条件之外的我们充电、加油以及相应的一些餐饮方面的升级，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1: 对对对，餐饮、小商业、市集其实都有。
0: 基本上可以说是要把自驾游、自由行这样的一种旅行方式升级一下，
1: 对，
0: 发挥到极致。
1: 对，
0: 那这里头提到了三四五这三个字儿啊，首先说是三环。
1: 对，
0: 这事儿可能大家一说这个环线吧，大家就自动往大西北跑。其实不光是有西北的一些环线，大环线和小环线。
1: 嗯，
0: 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个三环开始说起。其实很多朋友一提到三环，大概可能知道，但是呢又不是非常明确。
1: 对，
0: 周博先来给大家说说这三环都包括哪三环啊？好像我们身边就抬腿就可以开车去的就有哈。
1: 对对对，这三条环线呢，一个是沿海延边环线，这个在最近几年各种的媒体上面已经大家都有所耳闻了。
0: 沿海延边，
1: 对，沿海延边是一条环线，这一条环线贯穿了咱们国道331、国道219和国道228。这三条环线基本上把咱们北疆西部地区，以及一直到西藏、云南、广西、广东和沿海城市串联一圈，可以叫国境线自驾游。
0: 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三环，大家听到这个名字都有点耳熟哈。
1: 对，
0: 这其中有可能大家觉得比较新鲜的是沿海。
1: 对，
0: 就是往西部去，大家有一些环线的，可能大家都去过哈。
1: 对对对，
0: 这沿海的环线是怎么串联在一块的呢？
1: 沿海环线现在是一条国道，就是国道228，从广西的东兴到这个辽宁的丹东。
0: 哇，
1: 这一条国道就是沿着咱们整个的东部海岸线，全线贯通了。大家可以沿着这条国道，从某一个小的节点出去，基本上很快都能到达海边。
0: 这条环线以前有可能大家分散的去过，
1: 对，
0: 但是作为整个的这一条环线，好家伙，一直干辽宁去了。
1: 对，陆路海岸线的这个基本上都覆盖到了，
0: 中间有很多目的地啊。
1: 从南到东这一条线那太多了。
0: 对，从广西开始嘛。
1: 对，
0: 首先广东、
1: 福建、浙江，然后江苏、山东，到天津、河北啊，然后到辽宁。对，这条环线的第一个分支，
0: 它是整个是一个圈儿。
1: 对，
0: 这是沿海的这一条。
1: 对。
0: 然后接下来介绍第二个呗。
1: 第二个就是继续从丹东出发向北走这个吉林、黑龙江，然后绕过了漠河之后
0: 啊，
1: 向呼伦贝尔走这个整个的内蒙北部，这条国道叫331，是从辽宁的丹东到新疆的阿勒泰，绕中国北疆了这个大半圈吧。
0: 就是北部呗。
1: 对，北部的
0: 也是沿边那么走啊。
1: 对，沿着边
0: 一圈。
1: 对，沿着边境线很近的这条公路，基本上也是在10公里之内就能到达，平均10公里之内吧就能到达国境线的这种这个线路。
0: 这可就了不得了。我听到一种说法，有一个全

0: 国大环线
1: 啊，这就是这条，
0: 就是这个，
1: 就是这条
0: 全国大环线。
1: 对，
0: 刚才说到了沿海，已经很远。
1: 嗯、
0: 然后呢，从辽宁继续走啊，
1: 对，
0: 这个环线的第二部分一下子就干到了新疆，
1: 嗯、新疆的最北边阿拉泰。
0: 哦、嗯，这是环线的第二部分啊，到了新疆，可以说我们已经走过了大半个中国。
1: 对对对，
0: 啊。最后一条线路
1: 啊，然后就是从阿勒泰继续向沿西边继续向南，走克州到喀什，然后向南穿这个昆仑山、天山，
0: 嗯、
1: 然后进这个西藏啊，从阿里向南一直走西藏大环线，进云南，还是回到了咱们广西的东兴啊，
0: 嗯，
1: 这样的话就整个串联一圈，三条国道就串联一圈。
0: 这个大家可能经常走局部。尤其是去西边可能时间更长，这个路有可能更加的崎岖，但是现在呢国家捋出来了这三条所谓三个环哈，
1: 对，
0: 可能会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脉路。目前看、
1: 嗯、
0: 整个这一条环线上目前的这个水平如何，我知道周博这可是全国各地之家几乎这一个线路上的60%到80%，
1: 可能80%以上了。
0: 80%以上。
1: 对，
0: 你感觉呢？现在它急需升级的，分段说吧。
1: 嗯，
0: 沿海这条线应该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吧？
1: 对，沿海这条线非常成熟，像这个周边配套也是发达城市比较多。
0: 嗯，
1: 咱们平常去的像三亚、珠海、厦门、福州、宁波、上海、青岛、天津、大连这些城市本身就已经具备了这种旅游配套的条件，又是旅游城市，
0: 嗯，
1: 所以作为节点来讲，这条。嗯，路肯定是路况最好，配套最好，而且属于沿海玩的内容，美食啊、风景啊都是比较丰富的，肯定也是配套最齐全的。
0: 嗯
1: 啊，而且咱们到达难度也比较低啊，无论是高铁啊、这个飞机啊，到了以后在周边就可以开展一个小环线旅游。
0: 嗯，
1: 然后把这条线呢可以分段的玩啊，
0: 嗯嗯，
1: 基本上这条应该我都走完了。
0: 这条沿海环线确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选对季节应该是非常过瘾的一个。线路，
1: 对，
0: 因为你不去操心这个路书，它都在城市里穿梭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就是路面条件，包括住宿条件，都已经不用操心了。
1: 对，
0: 就操心这回我们要去哪儿，跟上次不能完全一样啊。
1: 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这个整个这个沿海延边环线呢，其实是两种玩法。第一种就是分段游，咱们到达目的地之后，把周边这点小环线可以这个环线的一部分可以深度去体验体验。第二个呢，就是真的抽出3个月左右的时间走一圈。这可能面向咱们这个刚退休的一些老同志啊，咱们还有时间比较自由的一些自由从业者啊，可以选择这个环线，完全的去绕着咱们祖国大陆的这个陆路面积走一圈，全长大概是27000公里，全走完，松弛的走要走3到4个月，
0: 差不多。
1: 对，紧张的赶路2个月能勉勉强强走完，1400公里左右。
0: 嗯。这其中包括这个沿海，也包括一些难走的路，就是到了这个西北地区。当然，环线里头也有另外一种风格，首都都市圈环线，京津冀周边，
1: 对，
0: 这个也是比较适合在。其实它也是变，它慢慢往北开嘛。
1: 对对，这是三环当中第三环啊
0: 对，它就让我们也有一种在城市间穿梭，同时。

0: 途会经过啥起点终点都在哪儿。
1: 这个长城黄河文化精品旅游自驾线路其实是从西宁开始一直到这个山东的东营。我们讲炎黄九省，它是孕育了咱们伟大的这个先民文化，所以这一路上大家看到历史文化极其丰富。而且黄河冲击出的这些峡谷高山，它所具备的这种自然风光也是非常的壮丽。咱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像壶口瀑布，还有咱们这个黄河上游这个兰州的铁桥，这一路上吧，可以说文化是非常丰富。黄河西来绝昆仑，咆哮万里出龙门，这一条线路上面几千公里的自驾顺着黄河顺江而下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0: 这一条文化带上，我不知道周博应该也是非常熟悉哈。
1: 对，
0: 它的道路交通条件目前呢也算比较成熟吗？还是这一次公布的线路里这个地方要着力进行升级？
1: 这条线路是非常非常成熟，基本上在七段呢是和 G6 京藏高速并线的。它沿着这个青海西宁兰州银川上去，沿几子湾过去以后就是河套地区到巴彦淖尔，呼和浩特和林格尔，然后向南转走这个陕西榆林和山西的交界处，走太行峡谷，一直出了这个运城的大拐弯之后，走小浪底向东，再继续走济南，然后到东营入海。这一条线路是非常非常成熟，而且这个道路条件也是非常好。这条线路当中可能欠缺一点是什么？就是房车的配套会稍微少一点，因为以前大家很少会自驾房车走这边，大家自驾房车可能都会向西部，相反西部北部地区很多地方的房车配套都比较好。这条线路当中都是面向自驾旅行小型汽车还有这个 SUV 这些车配套多一些。房车露营的条件我看到的是还需要再进一步提升
0: 再升级。
1: 对，
0: 其实就是扩开一部分土地，同时要建设配套。
1: 对，它的这个上下水包括充配电还要再有一些部分要提升。
0: 对，而且呢有关收费的合理价格区间，这可能都是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因为现在大家伙儿出行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我们前些年哈看到了这个所谓有一些房车乱象，这两年通过梳理啊，一方面是管理部门，一方面是这个房车基地的经营者，
1: 对，
0: 还有呢更重要的就是作为个体，就是房车拥有者，
1: 对，
0: 啊，这两年呢都有所进步，
1: 嗯，
0: 有可能在南方地区这个房车是比较普遍的，
1: 对，
0: 尤其是我们说到的广西、贵州，还有云南，
1: 对，
0: 这个房车已经蔚然成风，
1: 对，
0: 当然你到那儿弄一车，后来你住一个月跟搭零件似的，那个我们也不提倡啊。
1: 对，
0: 还是要保持房车营地的一个整洁，
1: 对，
0: 按照规矩来。但是呢之所以这么乱，我刚才一直在说，其实三方都有一定的责任，还需要不停的理清责任。
1: 对，
0: 就是你要提供水，要提供电，
1: 对
0: 啊，你收费相对要合理，我相信就不会有那种所谓被弄得实在没招了哈。
1: 对，
0: 拿个盆接个水呀，弄一个什么布帘子乱七八糟的事儿出现。那在整个这一条我们说黄河的这个线路上，目前自驾游的条件没问题啊。大家一听黄河，有可能是不是啊有坡啊，路不好走坡，已经非常到位了。
1: 对，
0: 现在要解决的是另外一种玩法的升级。
1: 对，
0: 我不知道周博有没有，你净开 SUV 走了，你开过房车出去吗？
1: 开过，
0: 你和距离很远吗？
1: 大概几千公里吧。
0: 几千公里啊！
1: 对，
0: 你不在节目里说，到时候咱们专门做一期房车，那是啥时候的事儿？
1: 最近几年一直也都经常有开着房车出去，
0: 但是以你的习惯，一般就是奔内蒙古了吧？
1: 都
0: 就奔西边
1: 啊、对，西边居多。为什么我说房车配套这个西部相对好一点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到这儿来以后可能会有住宿条件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尤其在荒漠地区，所以大家自驾去西部的时候，开房车的还是比例比较大的。
0: 而且当地也提供了一些相应的条件。
1: 对
0: 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0: 点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接下来在新政速享当中，将会和您关注到我市出台停车专项规划，破解中心城区停车难题。在热点快评当中，您将会听到牛奶湖成为收费景点生态红线，不容灵活操作。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近日，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 G50 沪渝高速宜昌长江公路大桥改扩建工程投资人招标公告，经湖北省政府批复同意，该项目采取经营性公路模式实施。宜昌市政府授权市交通运输局作为招标人，通过公开招标遴选项目投资人。 G50 沪渝高速宜昌长江公路大桥与 G50 沪渝高速与 G4223 武汉至重庆高速共用跨江通道，线路起于沪渝高速高家店枢纽，止于沪渝高速桥南枢纽，全长约6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路基宽24.5米，现状为双向四车道。大桥2001年建成通车，是宜昌连接长江南北的重要交通咽喉。伴随区域经济持续发展，交通量逐年增加，现有双向四车道通行能力趋于饱和，节假日拥堵问题突出，实施改扩建工程十分必要。项目拟采用双侧拼宽加分离式增建新桥建设方案，主线将原有双向四车道拓宽至双向八车道，路基宽度由24.5米增至41.5米，同步开展既有桥梁检测、修复与加固、改造利用高家店桥南枢纽，新建桥尾互通，并提升改造现有服务区。跨江桥梁部分将在老桥下游新建一座同桥型、同主跨的长江公路大桥，新桥与老桥共同形成双向八车道作为过江通道。据了解，该项目已纳入湖北省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155”规划、湖北省公路发展“155”规划、省公路网布局规划2026至2023，列入交通运输部2025至2027年公路水运3年滚动项目库、公路发展“155”规划备选项目库。目前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已通过省交通运输厅咨询审查，初步计划及计划咨询已完成招标，勘察设计工作启动，项目投资人招标计划已于9月中旬公示，9月30号正式启动投资人招标，前期各项工作交叉推进，力争明年上半年开工建设。项目建成之后，将显著提升 G50 沪渝高速宜昌段跨江通道通行能力与道路服务水平，有效缓解跨江交通拥堵压力，完善区域高速公路网络，巩固宜昌长江中上游交通枢纽地位，为宜昌打造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从10月10号开始，原长江夜游过闸线路调整为宜昌滨江夜游，航线保留原登船码头，行程聚焦滨江风光，带领市民沉浸式体验宜昌一半山水一半城的夜间城市风貌。本次调整后的宜昌滨江夜游登船地点仍然是现在的三峡游客中心，夏令时段开航时间为晚上7点半，大约是在8点半抵港，进入冬季之后呢，开航时间调整为晚上的7点钟，预计会在8点靠岸。 游轮是从三峡游客中心起航，溯江而上，沿途依次途经夷陵长江大桥、墨鸡山、镇江阁等地标景观，观赏山水环绕的峡江夜景。船舶行至镇江阁附近水域掉头下行，游客可以去欣赏滨江灯光秀，行至一万铁路大桥之后再折返，最后呢，返

0: 回到三峡游客中心，本次滨江夜游行程就到此结束。那么新航线是继续使用三峡长江系列豪华游轮，船舱空间比较的开阔，视野良好。那么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绵延的滨江灯光带会在江岸铺展开来，商圈霓虹与镇江阁古塔光影交辉，灯光倒映江面，形成独具特色的峡江夜景。而为了丰富乘船体验，游轮也设置了多元化的现场演艺节目，安排了人气乐队驻唱、歌唱表演、快板节目以及互动游戏，在江风之中增添了旅途的趣味。船上同时供应宜昌本地特色小吃与特调饮品，游客可以一边品尝地方风味，一边欣赏两岸的风景特色，感受滨江夜游的休闲氛围。据介绍，宜昌滨江夜游新航道将峡江山水、城市灯光、文艺演出、特色美食融为一体，进一步丰富宜昌夜间文旅产品供给，擦亮宜昌夜间文旅名片。10月10号起，宜昌游民、宜昌市民可以搭乘长江三峡系列游轮，沉浸式感受宜昌滨江的夜色魅力。接下来和您共同来关注到交通运输部推出的19条水陆旅游客运航线是热度持续走高，成为了拉动文旅消费的新增长点。而在宜昌的长阳清江，水陆旅游客运航线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禀赋和源远流长的土江文化，可以说是吸引了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饱览游览秀丽风光。我们来共同了解一下。
1: 清江是长江一级支流，因江水澄澈得名。今年国庆假期，长阳清江画廊景区游人如织，游客乘船畅游百里画廊，登临五路钟离山，探寻八人故里土家摇篮的古老文脉。
2: 太阳一出来的时候，水特别的绿，树也是特别翠的啊，所以我感觉确实是画中有。坐船的时候，土家姑娘还给我们唱了歌曲，也了解了一些土家的文化，我觉得挺好的，还是整体来说是一种文化的游览。
3: 就身在画中啊，实在是觉得美，景色宜人，很漂亮很漂亮。尤其国庆佳节人山人海，然后也感受到了国庆节的这样热烈的气氛。
1: 山水人文引客来，绿色游船入画中。这个国庆假期，景区新投用2艘新能源船舶，游客泛舟江面，游船低碳航行，一江碧水始终清澈明净。
4: 游船总长31.8米，电池总容量1032千瓦时，满电续航6小时，航行全程无燃油消耗，无尾气排放，无油污污染，运行低噪音、低震动。据测算，每艘船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0吨。
1: 为丰富游客游玩体验，景区新增皮划艇、桨板等多种水上体验项目，不断拓展水上休闲业态。山水之间节日氛围同样浓厚，景区每天上演主题快闪活动，伴随我和我的祖国的动人旋律，大家载歌载舞，在青山碧水间留下专属国庆的红色记忆。
5: 到每个地方都是这样，都是这样的，国家共庆嘛，生日嘛，心旷神怡，就来得非常放松，
6: 感觉特别有热情，特别有氛围，特别有国庆的这种大家积极向上的一个氛围。

0: 《山楂树之恋》《三峡好人》《德显景致》等在宜昌取景，湖北出品影片的主视觉海报，以海报为载体，梳理荆楚影视发展脉络，挖掘镜头之中蕴藏的宜昌文化底蕴。 不少市民在海报前驻足观赏打卡留念，重温经典影片记忆，近距离感受光影里的宜昌故事。活动创新构建电影加非遗加市集加美食融合体验场景，设置电影主题打卡区、非遗展示区、 NPC 互动区，打造多元化一体的城市休闲空间。在非遗演出板块，宜昌剪纸、唐画、版画、 皮影戏等非遗代表传承人现场展现技艺，并开设公益体验课堂，游客可以近距离地观摩传统手艺，亲身体验非遗魅力。电影台词、主题曲打卡活动同步展开，每天有近百名市民参加，在重温经典对白、哼唱影视旋律过程当中，感受电影文化的感染力。 八仙、哪吒等国产动漫IP人物NPC在商圈、街区巡游，与市民小朋友互动。市集汇聚百余品牌商家、美食特色商品集中亮相，让市民游客在逛游体验中感受宜昌文化与市井烟火的交融。夜幕降临，星光放映厅如期而至。
1: 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夷陵广场、宜昌环球港等点位公开设置公益露天放映，以放映机、幕布搭建露天影院，循环播放爱国主义题材影片与时代经典电影。市民饭后可以就近席地而坐，免费观影；晚风伴光影，唤起老宜昌露天观影的集体体验，用经典影片丰富城市夜间文化供给。 作为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宜昌依托我的宜昌客户端一票通票根数字化系统推出惠民举措，市民上传电影电子票根即可申领合作商户消费折扣，景区门票减免等多项福利，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购物、文旅消费，以票根经济拉动全域消费，让市民实实在在感受到惠民红利。 据了解，湖北电影文化嘉年华宜昌专场将国产电影文化、荆楚非遗记忆与城市烟火有机融合，打破影院空间边界，把电影文化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进一步丰富城市公共文化供给，推动文化、商业、文旅消费深度融合。
0: 近日，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在广州举行，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和我市湖北思源影业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卢静执导的纪录电影《三峡轻飘人》入选国家影像典藏工程，出品方湖北思源影业拿下年度特别贡献纪录电影机构金海欧杯，实现了湖北影视机构在该项目上零的突破。
2: 我们一起来听相关报道。国家影像典藏工程是我国重大文化工程项目，三峡轻飘人聚焦三峡苦区轻飘人，记录他们扎根峡江守护碧水的日常。影片历时五年制作，摄制组跨越秭归、巫山、云阳、奉节等长江沿线多地，在凸显三峡地域文化特色的同时，以国际化视听语言与 AI 技术还原历史场景，
3: 生动讲述了峡江儿女与长江相守相依的动人故事。在长江大保护当中，最基层的一批人就是今天活跃在我们三峡沿岸的三峡轻飘人。我觉得他们也很辛苦，也很平凡嘛。其次是它具有三峡元素，湖北元素和宜昌元素，在这一个作品当中能够把这么多元素能够结合起来，我觉得还是很难得的。
2: 影片创作过程中，宜昌市影视家协会作为联合摄制方之一，深度参与策划构思、拍摄制作与宣传推广。作为从宜昌成长起来的民营影视机构，湖北思源影业有限公司长期以本土题材创作为主要方向，导演卢静及其团队多年来持续聚焦宜昌与三峡地区的时代变迁。
3: 我们对这片土地比较熟悉，而且我们也见证

0: 这块土地的巨大的变化。
1: 我们接下来的创作呢非常明确，就是深耕湖北，深耕三峡，深耕宜昌。一方面呢持续深挖长江的生态保护，三峡的人文题材，另一方面呢也是聚焦我们普通人的奋斗，城市的变化和长江的新生。
2: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3: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2: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3: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4: 我市出台了停车专项规划，去破解中心城区停车难的问题。为了构建更加合理的停车供应体系，持续改善停车难，日前市城管委公布了宜昌市中心城区公共停车设施专项规划2025至2035年，加快市民出行能够从停车向停好车、停车快向惠民停车来进行转变。
5: 宜昌市中心城区公共停车设施专项规划范围具体为西林区、五家岗区、萧亭区、点军区、宜昌高新区以及宜林区的小西塔街道、东城试验区和龙泉镇。规划明确至2035年中心城区配建泊位不低于 71.4 万个，公共泊位不高于 12.6 万个。
6: 坚持差异供给、基本优先、片区统筹的原则，构建以配建停车场为主、路外公共停车场为辅、路内停车位为补充的停车供给体系，助力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
5: 目前中心城区共有24个停车重点治理片区，相关部门将综合考虑停车泊位供给、出行需求等情况，按照一片一策原则，从增供给、促共享、优管理、强引导四个方面治理停车难。到2035年，共规划建设82处停车设施，新增泊位10652个，其中48处停车设施、5109个新增泊位将在2027年前建成。
6: 重点针对老旧小区、商圈、医院和学校周边等区域，通过新建、改建、盘活存量等多种途径，加大停车设施供给力度，持续提升西宁、五家、小西塔等核心片区的停车服务水平，切实增强市民出行满意度和获得感。
2: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3: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2: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4: 10月6号，央视播发网红打卡地牛奶壶收费调查，披露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壶在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建设游乐设施，并圈地收费，景区已于10月5号闭园。另据相关媒体报道，10月6号，锡林郭勒盟立即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一夜走红的内蒙古太仆寺旗白音茶干壶，因奶白色湖水被网友唤作牛奶壶。这篇历经生态修复才得以重现的自然奇观，在国庆假期迎来游客高峰。令人没想到的是，牛奶壶地处生态保护红线内，当地政府与企业签约联合运营，搭建商铺、小火车、彩虹滑道等游乐项目，设卡收取综合服务及停车费，硬生生地把一个野生自然湖泊打造成了网红打卡点。翻看公示牌上写得清清楚楚，牛奶湖位于生态保护红线内，虽不属于核心保护区，但法规明确该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公共性建设活动，只允许不破坏生态功能的有限人为活动。此地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是京津风沙源重要的生态屏障，草场本就脆弱，植被一旦破坏极易风化。一边是红线公示牌立在旁边，白纸黑字划定生态禁区，另一边是政府和文旅企业签下运营协议，大建游乐项目，承接单日上万游客。面对记者询问，当地负责人一句是野生景点，不是旅游区，不需要审批，试图以此规避法定程序，这番说辞难自圆其说。所谓野生景点无需审批，本质是偷换概念的文字游戏。既然政府和企业签约运营，搭配商业设施，大规模接待游客，就是典型的经营性旅游开发。按照草原法相关规定，草原上开展经营性旅游，必须提前取得草原主管部门同意，履行完整审批手续，用野生景点当作挡箭牌，实质上是想绕

开环评草原保护生态保护红线等约束管控，把生态资源直接变现。曾经的贫困县好不容易遇上一处自带流量的自然景观，想借旅游拉动地方经济增加收入，当地这份发展诉求可以理解，但是发展不能够急功近利。如果说为短期门票与餐饮收益去透支脆弱的草原生态，一旦草原沙化，湖泊退化，再投入数倍资金都未能够修复如初。 生态保护红线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安全，不存在灵活操作的空间，更不是可以随意拉伸的橡皮筋。曝光之后，当地承诺开展全面排查，推进生态修复，补齐相关手续，但整改不能够只停留在官庭项目补全资料，更要反思为什么商业旅游项目能够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顺利落地，审批链条上的监管关口为何会失守，必须厘清责权，对违规开发的相关环节溯源问责，不能简单用整改二字一笔带过。要知道， 网红景观流量来得快去得也快，唯有生态永恒，发展才是根基，任何地方都不能够以发展之名透支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自然家园。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 由调频95.6兆赫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和调频105.9兆赫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 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或往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 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落叶。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
2: 出现了裂缝，我会很高兴地把房子拆掉，在老地方盖一幢新房子。我庆幸自己竟然活得比一幢房子更长久。只要在一个地方久住下去，你迟早会有这种感觉。你会发现周围的许多东西没有你耐活。如今谁还能像我一样幸福地回忆多少年前的事呢？那匹三岁的儿马，一岁半的母猪，以及路旁林带里只长了一个夏天的白杨树，他们怎么会知道几十年前发生在村里的那些事情呢？他们来得太晚了，只好遗憾地生活在村里，用那双没有见过世面的稚嫩眼睛看看眼前能够看到的，听听耳边能够听到的，却对村庄的历史一无所知。永远也不知道这堵墙是谁垒的，那条渠是谁挖的。我的腰上至今还留着一头母牛的半只蹄印，他把我从牛背上掀下来，朝我的光腰杆就是一蹄子，踩上了还不赶忙挪开，直到他认为这只蹄印已经深刻在我身上了，才慢腾腾挪动蹄子。我的腿上深印着好几条狗的紫黑牙印，有的是公狗咬的，有的是母狗咬的，他们和那些耗在文物古迹上留名的人一样，出手隐蔽敏捷，防不胜防。我的脸上身上几乎处处有蚊虫叮咬的痕迹，有的深，有的浅，有的过不了几天便消失了，更多的伤痕永远留在身上，而留在我心中的东西就更多了。我背负着曾经与我一同生活过的众多事物的珍贵印记，感到自己活得深远而厚实，却一点儿也不觉得累。我成了记载村庄历史的活载体，随便触到哪儿都有一段活生生的故事。在一个村庄活得久了，就会感到时间在你身上慢了下来，而在其他事物上飞快地流逝着。这说明你已经跟一个地方的时光混熟了，水土阳光和空气都熟忍了你，知道你是个老实安分的人，多活几十年也没多大害处，不像有些人有些东西满世界乱跑，让光阴满世界追他们。可能有时他们也偶尔躲过时间，活得年轻而滋润。光阴一旦追上他们，就会狠狠报复一顿，一下从他们身上减去几十岁。事实证明，许多离开村庄去跑世界的人，最终都没有跑回来，死在外面了。他们没有赶回来的时间。平常我也会自问，我是不是在一个地方生活得太久了？土地是不是已经烦我了？道路是不是早已厌倦了我的脚印？虽然它还不至于拒绝我走路，事实上，我有很多年不在路上走了。

0: 我去一个地方，照直就去了，水里草里。一个人走过一些年月后，就会发现所谓的道路不过是一种摆设，供那些在大地上瞎兜圈子的人们玩耍游戏。他从来都偏离真正的目的。不信，去问问那些永远匆匆忙忙走在路上的人，他们走到自己的归宿了吗？没有，否则他们不会没完没了地在路上转悠。我是否该挪挪身儿，面朝一生的另一些事情活一活？就像这幢房子，面南背北多少年，前墙都让太阳晒得发白脱皮了，我是不是把它掉个个儿，让一向阴潮的后墙根儿也晒几年太阳？这样想着，就会情不自禁在村里转一圈，果真看上一块地方，地势也高，地盘也宽敞，于是动起手来，花几个月时间盖起一院新房子。我只是把房子从村西头搬到了村南头，我想稍稍试验一下我能不能挪动。人们都说树挪死人挪活，树也是老树一挪就死，小树要挪到好地方会长得更旺呢。我在这块地方住了那么多年，已经是一棵老树，根根脉脉都扎在了这里。我担心挪不好就自己挪死，先试着在本村里动一下，要能行我再往更远处挪动。可这一挪，麻烦事儿跟着就来了。在搬进新房子的好几年间，我收工回来经常不由自主地回到旧房子，看到一地的烂土块才恍然回过神。牲口几乎每天下午回到自己已经拆掉的旧圈棚，在那里挤成一堆。我的所有的梦也都在旧房子。不知道住多少年，我才能把一个新地方认成家。认定一个地方时，或许人已经老了，或许到老也无法把一个新地方真正认成家。一个人心中的家，并不仅仅是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而是你长年累月在这间房子里度过的生活。尽管这房子低矮陈旧，精贫如洗，但堆满房子角角落落的那些黄金般珍贵的生活情节，只有你和你的家人共拥共享，别人是无法看到的。走进这间房子，你就会马上意识到到家了。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很多人喜欢院子呢，其实就是因为在院子里面可以做很多事情。你比如说在院子里，不管我们过多少年，可能我们在院子里的记忆都是非常鲜活的。不管是大房子还是小房子，只要是和家人在一起，和相爱的人在一起，那么这一处空间便是家。想要问你啊，如果说你有一处院落的话，你会准备种一些什么花呢？那接下来我们在老舍先生的文字里一起学习种花吧。
4: 我爱花，所以也爱养花。我可还没成为养花专家，因为没有功夫去研究和试验，我只把养花

0: 当作生活中的一种乐趣，花开的大小好坏都不计较，只要开花我就高兴。在我的小院子里，一到夏天满是花草，小猫只好上房去玩，地上没有它们的运动场。花虽然多，但是没有奇花异草，珍贵的花草不易养活，看着一棵好花生病要死是件难过的事。北京的气候对养花来说不算很好，冬天冷，春天多风，夏天不是干旱就是大雨倾盆，秋天最好，可是会忽然脑霜冻。在这种气候里，想把南方的好花养活，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因此我只养些好种易活自己会奋斗的花草。不过尽管花草自己会奋斗，我若是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灭，大半还是会死的。我得天天照管它们，像好朋友似的关心它们。一来二去，我摸着一些门道，有的喜阴就别放在太阳地里，有的喜干就别多浇水。摸着门道，花草养活了，而且三年五载老活着开花，多么有意思啊！不是乱吹，这就是知识啊，多得些知识绝不是坏事。我不是有腿病吗？不但不利于行，也不利于久坐。我不知道花草们受我的照顾感谢我不感谢，我可得感谢他们。在我工作的时候，我总是写几十个字就到院中去看看，浇浇这棵，挪挪那盆，然后回到屋中再写一点，然后再出去，如此循环，让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得到适当的调节，有益身心，胜于吃药。要是赶上狂风暴雨或天气突变，就得全家动员抢救花草，十分紧张，几百盆花都要很快地抢到屋里去，使人腰酸腿疼，热汗直流。第二天天气好了，又得把花都搬出去，就又一次腰酸腿疼，热汗直流。可是这多么有意思啊，不劳动连棵花也养不活，这难道不是真理吗？送牛奶的同志进门就夸好香，这是我们全家都感到骄傲。赶到昙花一现的时候，约几位朋友来看看，更有秉烛夜游的味道。昙花总在夜里开放，花分根了，一颗分为几颗，就赠给朋友们一些。看着有人拿走自己的劳动果实，心里自然特别欢喜。当然也有伤心的时候，今年夏天就有这么一回，300棵菊秧还在地上，没到移入盆中的时候，下了暴雨，邻家的墙倒了，菊秧被砸死30多株，100多棵，全家人几天都没有笑容，有喜有忧，有笑有泪，有花有果，有香有色，继续劳动又长见识，这就是养花的乐趣。
1: 在节目的尾声，我依然想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看见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

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开始，上至皇帝，下至百姓，人们都把《兰亭序》作为学习书法艺术的首选教材，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兰亭序》摹本。只要手指在

公认为最忠实原著的《兰亭序》摹本，因为卷上有唐中宗神龙年号小印，虞世南的学生。唐太宗非常钦佩褚遂良的书法，褚遂良有幸成为能够临摹《兰亭序》真迹的少数书法家之一。流传下来的褚遂良摹本，因为临摹在黄卷上，所以又叫黄卷本《兰亭序》。褚遂良摹的《兰亭序》，风韵温雅，书体规矩，笔力清健，深得兰亭的神韵，是摹写最早、风格最接近王羲之风范的摹本之一。与众不同的是，文中崇山峻岭的岭字上边有个山，而其他版本都没有。唐人临摹兰亭序，以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的摹本最为的著名，后人称他们是唐人摹王羲之兰亭序三种墨迹。这些摹本后来都被清皇宫收藏，乾隆皇帝在上边前印题词，成为他最珍爱的书法作品之一，是难得一见的国宝。唐代以后，人们对王羲之书法的崇拜、临习和研究，一点儿也不比唐代逊色。许多大书法家都临摹过《兰亭序》，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頫的作品。相传赵孟頫曾经收藏过《定武兰亭真本》，赵孟頫临《兰亭序》帖，就是赵孟頫以定武为蓝本，再从泰州北上到京师的船上临摹的。赵孟頫的书画功底深厚，他临摹的《兰亭序》保持了原作的神韵。到了现代，《兰亭序》依然受到人们的喜爱，无论是名人还是大众，都把《兰亭序》作为临摹书法艺术的首选教材。在山东临沂王羲之故居里，一块硕大的石头上就镌刻着毛泽东主席书写的《兰亭序》。毛泽东主席的书法遒劲豪放，别具一格，尤其是草书，傲然不群，自成一体。毛泽东的书法不但具备了王羲之草书流畅秀丽的特点，而且纵横挥洒，展现出了大气磅礴、豪放酣畅的特点，把中国的草书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中国当代大书法家启功也非常推崇王羲之的《兰亭序》，启功临摹的《兰亭序》秀美恬润，精彩绝伦，达到了书法艺术的极高境界。在王羲之故居的书法碑廊中，荟萃着中国当代名家赞扬王羲之的书法佳作，其中一幅是启功书写的《琅琊众望标千古，王草颜真冠书府，我今执笔也题碑，鲁班门前弄大斧》。字里行间表现出一代书法大师的谦逊和对于书圣王羲之的尊崇。启功没有到过临沂，那他是如何为临沂王羲之故居题字的呢？临沂是王羲之的故乡，为了纪念王羲之，1989年临沂市政府决定修复王羲之故居，2002年又进行了扩建。皮之先代表临沂市政府和人民来到北京，请启功为王羲之故居题词。启功热情地接待了来自王羲之家乡的客人，说到王羲之的故乡，说到王羲之的《兰亭序》，启功侃侃而谈，正像他在《启功书法丛论·兰亭帖考》中所说：“论真行书法，以王羲之为祖师。”《兰亭序》又是王羲之生平的杰作，自南朝以来久已成为书法的冠冕。启功欣然接受请求，写下了这首情真意切的诗。作为王羲之的故乡，临沂人对王羲之有着更深厚的感情。从2002年起，临沂市每年都要举办

0: 办王羲之国际文化节，把中华书法艺术发扬光大。1600多年来，王羲之一直受到了人们的推崇，是当之无愧的中华书圣。他的《兰亭序》通篇和谐统一，浑然一体，真是笔随意转，笔道意道，极尽韵律美，难怪人们称他是天下第一行书。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这《兰亭集序》的传奇故事啊，就给您说完了。下期节目当中啊，将为您讲述的是淳化阁帖的传奇故事。咱们呀，下期啊，再跟您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3: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2: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4: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5: 哎呦，不行了。
4: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5: 哎呦，
4: 跑前跑后，
5: 女儿回来了，
4: 健步如飞。来来
5: 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6: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9: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跟睡眠相关的。您睡觉睡得还好吗？您觉得自己睡的时长还够吗？你有入睡障碍吗？你有睡眠障碍吗？那今天呢，我们除了我跟小雨两个人在直播间之外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嘉宾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睡眠的问题，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现在正在这个电话当中跟我们进行交流的呢，是来自于河南省济源市人民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工作委员会成员邹立涛医生，欢迎。邹医生。
10: 主持人好。
9: 除了我跟邹医生还有小雨啊，我们的这个老嘉宾了，一直来跟我们进行聊啊，一会儿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自己关于这个睡眠上面有什么好的方式啊，虽然可能没有那么专业，但有的时候他可能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是不是？
11: 我们说都是很实用，
9: 多个有点用。我发现这个直播间大家一直都在问自己的问题啊，我有这样的问题，我有那样的问题，那我们就来一一解答一下。第一个问题，这个爱做梦啊，其实我也是个特别爱做梦的人，我老觉得这个做梦是不是就睡不好啊？是不是也算睡眠障碍？包括刚刚我看有一个朋友格子妈妈说：“邹医生好呀，我这个睡觉老爱做梦，是不是也属于睡眠障碍啊？”邹医生回答一下吧。
10: 好的，这个很多有啊，像我也会经常出现，特别是老累呀、啊。包括紧张一天的工作啊，可能会做梦。这个做梦在医学上，在睡眠这个生物周期中间，它达到深睡眠会出现做梦这个现象，并不能把它理解为我们的睡眠障碍，是吧？有的人说晚上做梦可忙了、可累了、可危险了，影响到这个严重影响我生活质量，是这样的啊。其实这也是一种放松的状态啊。每个人可以这么说啊，做梦是经常会出现，但是不能够归为睡眠障碍，它这个深睡眠状态会出现这种情况。不要有这种担心和焦虑，主要是我们的睡眠时间和睡眠习惯啊，包括睡眠的这种规律。

0: 倒是啊，这个有保证是最重要的。
1: 嗯，对啊，做梦没关系，每个人都会做梦，对吧？所以有的人可能记住了，有的人记不住哈、啊，所以其实不用焦虑。那还有一个朋友啊，就是墨竹子在问啊，他说我这个打呼，我、啊、这睡觉打呼，之前还去这个医院看过鼻科，然后还给喷了这个海盐水，还是这个清洗鼻腔的药，但是呢，现在还是在这个打呼，影响自己，影响别人，这算是睡眠障碍吗？说到打鼾，我觉得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所以生来跟我们说一下吧。
0: 对，好。这个睡眠打呼打鼾它基本上是一个意思啊，但是还有一个睡眠就是打呼打鼾之后突然不打鼾了，这个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叫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我们先说一下这个睡眠打呼和打鼾是什么原因形成的机制吧。这种情况一般多见于什么呀？多见于肥胖，或对于多见于这种啊饮酒啊，或者是服用镇静药物，或者是老年人啊，他的睡眠状态下他这个呼吸道包括这个咽腔这个肌肉在完全放松的状态下，它可能会出现一个啊肌肉放松会相对来说让我们的还包括这个鼻腔周围的脂肪这个放松状态下，它会阻塞我们的气道，会造成气道相对狭窄，然后气流通过狭窄气道会产生这个声音，就是我们打呼的呼声，是吧？这个大家都能够理解。
1: 嗯，
0: 刚才说了啊，我们的肥胖的或者是喝酒的，包括这个服用镇静药物的，还有这个脖子粗短的啊，这个老年人啊，年轻人啊，肥胖的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打呼我们要看情况，如果有鼻炎，它会啊，比如说血中存啊这个肥大，或者是这个咽腔这个腺样体肥大这些情况，它会出现打呼的声音。我们可以去啊，比如说做一个检测，看有没有这种啊这个狭窄的情况，必要的时候可以做呼吸睡眠监测，看气道有没有这种狭窄缺氧，因为狭窄到一定程度，呼噜呼噜啊，中间可能有10秒钟以上的这个不呼噜声音，这个是最可怕的。在医学上，我们叫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
1: 嗯，
0: 如果你要是这个暂停10秒以上，我们的血液就是空气中的氧气通过我们肺进入我们这个血液里面，空气氧气相应都减少，会出现缺氧。我们缺氧最敏感，就会出现我们心脏或者是脑血管病，缺氧比较敏感，就会出现发病。特别是老年朋友啊，这种心脏病、心肌缺血的冠心病，或者是老年人动脉硬化。所以说我们对这种睡眠打呼可以啊这个评估一下，让专科医生还有口科医生啊评估一下，必要时候可以做呼吸睡眠监测啊。有肥胖的我们建议肯定是要减肥的，如果有不良的习惯，比如说喝酒的啊，睡前这个大量酗酒的，他包括还有这个睡前大量服用安眠药物的，这些他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中间的啊睡眠这种打呼啊，是这种情况。
1: 好，谢谢啊。所以如果您有遇到打呼的问题的话呢，其实自己可能是解决不了的，如果真的是影响到您的睡眠和您身边人的睡眠的话，还是建议去专科医院的专科门诊，或者是这个医院的专科门诊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医生也会给出相应的解决方式哈。那说到这儿我们来继续问一下哈，就是我们刚刚说到有很多朋友是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解决哈，包括刚刚说到的什么放松、放下、放平的这几个方式来解决，但如果可能这些我都做了啊，我还是睡不着，所以我就想可能是不是需要用药物来帮助我了。但是呢，说实话，有很多朋友就很害怕呀，害怕这个安眠药吃出依赖了，就比如说我今天吃一颗，明天吃2颗，那以后是不是我就离不开这个东西了？它对我的身体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邹医生来给我们说一说吧，什么样的情况是需要去医院？让医生来帮助你通过药物来解决的，那我们吃了药是不是对健康有影响呢？
0: 现在我们说是特别这个睡眠障碍、严重障碍的这个的确是比较多啊。对于我刚才说的那种方式啊，对于这个刚开始的年轻人，效果非常好，或者是说暂时临时的或偶尔出现这种睡眠障碍，如果长期失眠的啊，你想通过这种方式，有时候真的它不是单一的问题，因为这个失眠。它不是单一的这个问题，有的很多涉及到我们基础疾病，是吧？比如说你心脑血管疾病，有心脏病，或者只是有这个糖尿病啊等等，啊，有基础疾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话，它可能有各种不舒服的症状，一定要让专科医生评估。如果心脏的问题，肯定让心脏评估啊，糖尿病让糖尿病科医生再评估控制怎么样。你只有把这个相关的基础疾病控制好了，你就会舒服一些。第二个就不会有过多的这种焦虑，因为过多的这种焦虑或者身体健康状态影响我们睡眠。您这个单纯通过这个调节呼吸方式或者调节自己心理状态，包括用药物也是很难完全把它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包括刚才这个小兰主持人也说了，有很多人本身有基础疾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你单纯靠药物来够调节或者镇静，包括苯二氮左类的是吧，艾唑仑、阿布唑仑，还有我们的这个右左皮革龙，这些药物它可能都是对于我们暂时是有一定的帮助，缓解进入我们睡眠状态。但是有很多人又很焦虑的，因为这个年龄刚才说了睡眠障碍它有很多原因是吧，本身有更年期的情况，本身有更年期的这种情况的话，它还有基础疾病的情况，你必须要把心态包括我们疾病的健康的认知一定要做一个调理。如果您这个没有改变的话，单纯用药物的话，那个只会加量，会加重我们心理负担，同时的话我们的这个后续的有很多基础疾病可能被掩盖是这样的。如果真是睡眠不了，我们也要专科医生来评估一下专科的各个疾病的问题，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可以通过运动睡前足浴啊，包括这个和朋友聊天是吧，交个一两个知心的朋友跟聊聊天，包括旅游是不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包括睡前不要喝酒呀，包括抽烟熬夜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亚健康期间可能出现一些不良生活习惯，我们要注意
1: 对，
0: 纠正就好吧。
1: 对，说到跟这个人聊天啊，这找一个朋友越聊越兴奋，看两个人聊了很多这个瓜啊，聊不完。哎，那说到这儿，我们来最后回答一个问题吧。其实刚刚邹医生说到了一点，说睡前不要喝酒，我还真听过有人说我睡前就要喝一杯红酒来助眠。包括我们刚刚这个我们聊天室里面也有朋友说，你睡不着的时候吃颗大枣啊。还有我听过什么喝点什么酸枣仁啊。包括我们上节目之前，小雨在跟我说我在吃褪黑素。啊、对，就是这些所谓的辅助的这些吃的东西，它真的像大家说的那么神奇吗？
0: 你说褪黑素和少量的饮酒红酒啊，
1: 对，
0: 包括这个少量药物啊，它是一个辅助。你说喝酒主要是害怕酗酒的是吧，现在因为很多人喝酒就应酬喝酒的啊，出去肯定不是喝一小口啊，喝一两二两，那个喝多它这个中间出现我们的会加重出现呼吸睡眠暂停，这个风险是最大的。这个从这个安全健康角度来说本身酒精啊，特别是乙醇是吧，这是国际上明确规定它是一级致癌物，特别是它代谢产物乙醛啊，乙醛那个是明确的这种一级致癌物，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少饮酒可能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包括你说褪黑素这些它是辅助的，你单纯通过这个褪黑素包括饮酒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什么大枣啊这些来调节这种中医讲的是吧，养生保健这一块它能够起到的作用，那个是微乎其微的。其实最主要是我们要把自己的认知得到一个科学改变，这个是最关键的。如果要科学没有认知的改变的话，您单纯靠这种褪黑素或者是这个大枣呀，这个是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
1: 好，谢谢邹医生，我不知道大家今天学到了多少哈，至少在我这儿呢，其实已经是第二次听邹医生给我们讲这些东西了，对我个人的帮助还是非常大的。
2: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好了，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哈。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跟睡眠相关的。您睡觉睡得还好吗？您觉得自己睡的时长还够吗？你有入睡障碍吗？你有睡眠障碍吗？你看今儿大家这个话很多，这个不是话很多，是这个问题很多，
4: 睡眠问题很多。
1: 对，就是睡眠这个事儿，真的，你睡不好了，这一天都完蛋。
4: 对，耽误很多事儿啊。
1: 对，哎，小雨，你刚刚说到的这些，你都试过吗？就是你早醒之后，刚刚邹医生说到的这些，其中包括什么喝点啊、吃点这些东西。或者运动，你又是个爱运动的人，都尝试过吗？
4: 但是运动其实我有过感同身受的，就比如说今天我可能运动的非常的兴奋，就那种状态其实挺难受的，就是有时候到了晚上你身体很累，可是你这个精神呢就是又很兴奋，就是睡不着，身体累，精神兴奋，这个挺难受的。就是其实刚才邹医生说，包括可能平时我们摄取到的一些知识也是说晚上 做一些适当的运动，
1: 嗯
4: 啊，就是说我最好是低强度的，就是能给身体这个就是循环带来一些那种疲劳助眠，但是不能说我这个精神很兴奋，
1: 嗯，
4: 另外一方面，像褪黑素这个呢，就是其实也是大家都公认说褪黑素现在是就是说我们身体分泌的，辅助我们睡眠的一种物质，
1: 嗯，
4: 但是。

0: 是口服它有多大的效果，其实这个也说不好。
1: 对，
0: 那我那天看了一个就是博主呢，他也是说推荐大家在睡觉的时候，一般可能是九点左右十点，然后身体慢慢的开始分泌这个褪黑素，
1: 九点就开始分泌了，
0: 他就是开始准备你这个睡眠。然后因为好像这说起来现在太早了，咱普通都得十一二点，
1: 我到家都八点多了。
0: 对，但是他说就比如说这会儿你准备睡觉了，首先在90分钟之前，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你就不要再吃任何东西了。包括很多朋友说，我说那个温那个牛奶助眠，首先这个温牛奶不要太热，不要太凉，就是不要太刺激了。
1: 嗯，
0: 在这个之前喝，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准备开始睡觉了，又没有太大睡意，要累积这个睡意的时候呢，首先把屋子的灯光调暗一点，然后呢做一些不是让自己特别兴奋的，刷短视频啊，像那个就像可以说稍微整理一下自己的东西，包括那天我还看到了一个方法，其实应该很有效，就是做轻微的拉伸，比如说喜欢运动的人，这个时候他可以坐在床上，就在床上洗完脸刷完牙，我就准备睡觉了，就在床上做一些简单的这种拉伸的动作，其实是很有利于睡眠的，
1: 就是瑜伽的一些动作
0: 啊，就是一些瑜伽的，比如说侧面拉伸这个身体的侧面呀，可以让丹丹来给大家描述一下吗？
1: 右手啊，抓着你左面的耳朵，
0: 其实就是
1: 把头向右掰，
0: 就是拉身体的一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是瑜伽的一个动作，就是躺下来把身体扭向一侧，身体和腿是对侧的这样扭，
1: 对
0: 对，它就是这么很简单的这么几个动作，把自己折起来，对，就是这样的。
1: 其实就像小雨说的一样啊，就包括刚刚邹医生也说，适当的运动，但这个运动真的要注意量。以前我也听信这个适当的运动可好，我那适当太适当了，
0: 你那个跑步去了，
1: 就真的就是睡前做了一套健身操，做完这个兴奋呢，更睡不着了，所以可能。瑜伽是比较适合睡前，
0: 对，
1: 让自己去放松的啊，这是几个方法。然后还有朋友在说这个什么，睡觉，比如去其他地方睡觉可能会岔铺啊、择床，这个常见
0: 啊，对，
1: 这种失眠我觉得应该就是偶尔性的，它不是一个长期的事情，倒也没有那么。
0: 其实我为什么开始说吃这个褪黑素，然后这个就是我其实。第一次吃褪黑素这种感觉应该是有一次我们出去上会，因为整个换了个环境嘛，包括住的同屋也不一样了，然后他有打鼾的这种习惯，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尝试，就是一是吃褪黑素，二准备耳塞
1: 啊。对，说到耳塞，
0: 耳塞很管用，
1: 很管用，
0: 非常管用。
1: 对，就是推荐大家不要买那种质地很硬的，它其实现在那种像海绵一样那种耳塞，
0: 记忆海绵，
1: 对，记海揉的小小的，然后塞到耳朵里面，它会根据你耳道的形状自己变大，
0: 对，
1: 而且它还不会让你觉得堵得慌，
0: 对，
1: 这种就还挺好用的，大家可以去搜一搜，价格也不贵
0: 啊。对，一般就是降噪耳塞或者睡眠耳塞，那个很便宜，价格很便宜。
1: 是啊，就有一些耳塞用着不舒服，还是多买几个吧。多买几个你可以试一试，就是每个人的耳道大小啊，就都不一样，所以还是要因人而异哈。还有呢，就是其实提示大家一点，就是刚刚有朋友都在说这个睡前喝牛奶，我没有问邹医生，是因为这个事儿之前我问过医生，他呢其实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还有的人会因为睡前喝牛奶。胃胀不舒服，
0: 跑厕所这个事儿我遇到过，
1: 对，反而不好。所以其实睡前喝牛奶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助眠方式。但如果你说我这么多年就已经有这样的习惯了，也就习惯吧。
0: 其实这个还有一点，就是也有人就是一些医生说过，这个习惯你形成了，哪怕它是一个心理暗示，
1: 对，
0: 你就按照自己的习惯来，不要强制来改变它。比如你改变了它以后，反而你的精神状态反而变得不好了。
1: 对，就是如果您没有这个习惯，想要通过这个方式去改善自己睡眠的话，那我们不建议。如果您已经有这个习惯了，那就继续保持下去吧。
0: 对，
1: 也不要因为我们说了一句好像不健康怎么怎么样，您就改变，让自己又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方式，
0: 对对，
1: 也不怎么样，
0: 也不好。
1: 对啊，你看这个时光雕刻就说了，我就入睡困难失眠，我就喝这个茯苓酸枣仁茶，通过调理睡眠质量好多了，这种辅助手段是可以用的啊，不是说它就真的是智商税啊，是可以用的，但是呢就是还是因人而异啊。酸枣仁我喝了它就不是特别有用，我就可能也可能是我喝的不够。对，那还莫助作者想买个星空灯也能助眠，那个东西我也有，我跟你说它不助眠，它就会让你越看越兴奋。对，因为它在天空上，我会数你
0: 啊。对，而且它是不是还会动啊，那个
1: 它会转，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啊我都会想到，
0: 都尝试了，
1: 我都尝试了，但是我就会发现，当你在睡前把这个仪式感弄得越足，我越睡不着。 我会点上香薰蜡烛，然后给自己搞一套非常舒适的这种床单，觉得自己已经调整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方式，然后打开这种小灯，我就觉得哇，我自己好精致啊，
0: 我就不用睡觉了，我要享受这个过程，
1: 我就越看越兴奋。

0: 粉，然后闻着那个味道，想着这个味道有什么什么什么，明天可以尝试什么什么什么。有的时候就反而他会适得其反，
1: 越想越多，
0: 对，所以也不行啊，真的也不行。就是邹医生说到那个特别重要，他就说你要感受自己的呼吸，然后要去放松放平。就那天学完了之后，他真的很有用。
1: 你怎么会感受？就是像
0: 他其实所谓的感受你自己的呼吸，就是让你在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里面，把你自己的身体调节到一个最舒服的状态，就是你的枕头的高度也很合适
1: 啊。
0: 我不是说是你就要用高枕头，你就要用低枕头，我还是觉得因人而异，对吧？
1: 对
0: 啊，然后自己很舒服了之后呢，你就感觉自己的身体慢慢慢慢的放松，
1: 放松了。
0: 对，
1: 对，
0: 然后你能感受到自己好像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其实是让你进入到一个相对冥想或者相对安静的一个空间和环境，哎，你就会发现。你过去了，
1: 对，
0: 睡着了。
1: 其实现在很多人的这个就是睡不着的状态是源自于焦虑，还有很多尤其年轻人，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就是源自于很多焦虑，想的事儿太多了。就是我也是看到了一个方法，就是说他说你如果今天想的事儿特别多，我在焦虑，那先停下来想一想，哪些事儿是重要的，是不是我没处理，
0: 是
1: 哪些事儿是不重要的，我可以暂时不处理。然后呢，你把这个先稍微捋一捋，你的顺序就出来了，你的这个层次也就出来了。那可能需要着急的，你把它处理一下；不着急的，就把它放一下。
0: 对，
1: 当你把它捋清楚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开始准备，说我是不是该休息了？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说周末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人说我工辛辛苦苦工作一周了，那我是不是今天要睡个懒觉？其实这个就是在很多医生，包括一些睡眠的专家方面也不太推荐。他是说你如果形成了一个，就像我们说的，我们六点就醒了，我七点就醒了，那他说这时候你可以起来。起来以后，他说第一件事儿，你首先不要看手机，先不要看手机，不要回信息，
0: 忍不住啊，
1: 不要看手机，不要看信息。他说这样，你过个十分钟。你先起来去喝个水，比如说一般早晨起来或那个如个厕上个厕所，然后你哪怕这个时候你再回到床上休息，你再休息一会儿，再娱乐一会儿，回信息啊，刷那个就是各种短视频啊，你可以再回到这个状态上来休息。你说我睡一下懒觉，有的时候反而说 你会发现我起来了没事儿，我睡一个懒觉起来，反而我觉得更累更疲乏了。
0: 对，说到这儿就是再跟大家来说一点啊，就是还有一个焦虑是什么呢？就是你可能总担心自己睡不够。就比如说啊，这个事情很
1: 焦，
0: 对，就很容易发生到什么时候呢？第二天早上有事儿。
1: 对，
0: 比如说我早上9点钟或者8点钟有个会啊，或者有个很重要的这个会谈啊要去，然后你晚上睡了吧，一看手机，哇，我还能睡6个小时，赶紧睡，赶紧睡，睡不着了，又更焦虑了，妈呀，我还能睡5个小时，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就是人有的时候会被这种逼迫的感觉压得你更焦虑，
1: 这还是想的太多了。
0: 对，再一个呢，就是好多人他发现他自己入睡困难了之后就开始焦虑，
1: 对，
0: 越睡越睡不着，越睡了这个时候夜就格外的寂静，钟表的声音也很吵
1: 啊，对，
0: 水龙头滴个水的声音也很吵，
1: 就神经衰弱的状态了嘛，
0: 你就觉得，而且你会发现你身边的人哇，他打鼾你就更生气，你就觉得你就想把他踹出去。
1: 你这个描述的像是你自身的感受，
0: 就是自身的感受啊，就是因为你会发现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所以呢，你这个时候那天我也问邹医生了，邹医生给我的建议就是你不要过分关注这件事情，你也不要再过分关注，你还能睡几个小时，你就像你能睡几个小时睡几个小时呗，然后还是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一套啊，然后就关注自己的呼吸，让自己平稳下来，心态放松一点，可能会好一些。
1: 对，我这个你说的这个，我曾经看到我一朋友的朋友圈，他发了一朋友圈说我还能睡4个小时，我还能睡2个小时，哎呀天亮了，
0: 真的就是这样。就你能看到很多漫画白天就是，但你这个困啊，基本上就是在早晨上班的时候他就开始特别的困，感觉随时都能睡着，你一到晚上，哇，你那个大脑也不知道怎么了，
1: 兴奋了，
0: 他就格外的兴奋，
1: 他那个就是生物钟紊乱了，就是生物钟紊乱了，
0: 那大脑就开始在晚上工作，要干这个要干那个啊，就觉得自己睡不好了。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一个话题呢，也是希望啊，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啊。我觉得这个现在人真的挺累的，
1: 这个现在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奢侈，
0: 太奢侈了，
1: 对
0: 啊，睡个好觉，这个好觉呢，一个是时长够，一个质量够，但是你哪怕时长不够，我质量特别好，我沾枕头就着，然后什么也不想，睡了特别香，一觉起来可能就睡了5、6个小时，但凡头脑清晰，思维活跃，生龙活虎。
1: 但是这个那天我看到了一个专家说，就是世界上有很多名人都以睡得少自居，说我睡眠质量特别好，说我就睡了几个小时，但是这些人无一例外的 阿尔兹海默氏症。
0: 对啊，其实睡眠太少肯定也不行。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没有聊到的。就你睡得特别多，你睡不醒，比如说今天没有人、没有来的这一位，
1: 没睡醒，
0: 就是其实这也是一种病态的情况，就是你发现你睡了10个小时了，我还是睡不够，我还是想睡，我能一直睡，那其实这个也是不正常，也需要去关注的。所以我们今天说到的这种睡眠质量，它是相对正常的一个状态，就是我睡到了几个小时之后，我发现我的头脑清醒，已经足够我的精力充沛的去做事情，那这才是一个比较好的睡眠的状态。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跟我们的互动哈。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真的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您遇到这样的问题，通过我们今天说的方式依旧无法解决的话，那就赶紧去看医
1: 生。对
0: 啊，尤其是这个我们刚刚这个邹医生提示大家的呼吸睡眠综合征。
1: 对
0: 啊，赶紧去看医生，才能真正的健康起来。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吧。谢谢小雨，明天继续我们两个好吧。
1: 好
0: 啊，来跟大家聊一些比较有趣的话题。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也感谢大家，我们明天再见啦，拜
1: 拜。
0: 拜
1: 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很多人看完之后除了觉得莫文蔚厉害之外，也听到了另外一个东西，那就是王菲的影子。不是说莫文蔚像王菲，而是这个舞台的处理方式太熟悉了。声音往虚里收，情绪不往地上落，旋律绕着走，人像隔着一层雾。它不是那种把情绪唱满把高潮顶上去的舞台，而是把歌做得轻飘悬，好像随时要开始爆发。并不是莫文蔚一个人给大家这种感觉。这档音乐节目《国乐无双》是由常石磊担任音乐总监，几个出圈的舞台几乎都有这种感觉。比方说王菀之唱许愿池的希腊少女，原曲本来有港乐的古怪和俏皮，但是舞台版把那种俏皮感抽掉了，留下的是清冷梦游，像一个人踩着雾在歌唱。

山一纯唱橄榄树，原本齐豫那一版是旷野的流浪感，山一纯这版明显被做得更仙了，唱腔变得更克制更悬浮，听起来不像是人在路上走，更像是人在云上念经。

到了莫文蔚的坦白门，这种处理就更加明显了。莫文蔚本来是一位很性感的女歌手，但是这个舞台偏偏把她往虚里收，往飘里推，最后腰还是腰，只是腰的越来越像王菲那只审美系统里的腰。所以表面上看是王菀之、单依纯、莫文蔚都被重塑了，但是如果你把这几个舞台放在一起听，你会发现他们被重塑的方向都很一致，声音都变轻了，情绪都变远了，人都不太落地了。乍一听是每个人都变心了，听多了就会觉得不对，怎么谁到这里都开始有一点像王菲了呢？静静地按下电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常石磊，他被称作是天后背后的男人，因为在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几个出圈的舞台背后都站着同一个人，常石磊。他是国乐无双的音乐总监，他当然不是没有本事，他就是专业音乐体系里出来的，小学毕业考进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后来进入到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工程系，小的时候学电子琴、钢琴，后来又学作曲，大学时迷上了唱歌，而他真正进入更大的行业视野是北京奥运会。
2: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常石磊跟王菲的合作。2008年前后，他参与奥运音乐相关工作，奥运之后，他从一个幕后音乐人变成了能够接国家级大歌的制作人。也正因为如此，他碰到了王菲。常石磊遇见王菲的时候，他已经基本淡出乐坛，但是淡出并不等于真的消失，他偶尔还是要出来唱歌，而且唱的还不是普通的流行歌，是各种更难处理的大歌，比方说《我和我的祖国》，以及《世界赠予我的》。这种歌最怕什么呢？最怕唱成任务了，站直、微笑、唱满，最后就像单位的汇演压轴一样。王菲当然不能这么唱，她一旦这么唱，她就不是王菲了。常石磊的用处就在这里，他做过奥运音乐，懂得大型的场合要什么，但是

又不是那种只会把歌做得端正、饱满、宏大的制作人，他能够把大歌做得没那么大，把任务歌做得没那么像任务。再加上王菲本来就有那种冷、圆、懒、空、不解释、不讨好的东西，于是这套做法就成立了。王菲不用扯着嗓子证明自己在唱大歌，尝试了也不用把歌做成一面旗帜在天空高高飘扬，声音收一点，情绪放一点，编曲留一点空，整首歌曲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这就是常石磊和王菲合作最关键的地方。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如果你听朱玉，再去听林忆莲的《魅惑》，或者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会发现那种人生的处理、气质的走向、情绪处理的方式太接近了。不是单依纯非要学王菲，而是常石磊太熟悉这条路了，熟到他一出手，歌手就会自动往那条路上滑。这套打法不是不行，王菲能用是因为王菲本来就是王菲，林忆莲能用是因为林忆莲自有重量，王菀之和莫文蔚能用是因为他们自己本来就有足够强的底色，不会被一套编曲轻易的吞掉。但是一个还在成长的歌手被太早塞进这套模板里，最后很可能不是成长为天后，而是成长为常石磊的作品，这才是最要命的地方。常石磊不是不会造神，他是把王菲的天赋误当成了自己的公式。王菲不是这么来的，天后不是靠编曲批发出来的，所以常石磊现在最像的不是造神的人，而是一个拿着王菲的说明书到处给别人组装天后的人。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2: 不在乎多少人在等我的拥抱，

0: 在天涯海角，时不时的你也会想起我。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
2: 临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4: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专栏播出，宜江串实景，满城接好戏，宜昌滨江文旅业态升级观察。全市国庆假期安全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慎始慎终做好各项安全防范工作。全市消费市场热力十足，预计国庆假期消费20亿元。假期生产不打烊，安琪集团赶订单保供应。电影年度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家如何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5: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4: 10月2日晚7点半，宜昌城区滨江公园人头攒动。2026年光辉盛世来电宜昌，国庆无人机表演拉开帷幕，5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礼赞祖国、世界级宜昌、新三峡时代等画卷次第铺展，向祖国献上最深情的告白。表演连续4晚，每晚2场，共演出8场，单晚最高现场观演超26万人次。另有66.6万人次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等宜昌三峡柔媒体中心旗下新媒体账号的直播线上观看。每场表演结束后，市民游客又顺着人潮涌入镇江阁、大南门、二马路，开启下一场夜游。湖南常德游客孟宇对记者感叹道：“本来只是路过，结果一逛2小时，宜昌的滨江太有味道了。”滨江片区是宜昌最有魅力、最具吸引力的区域。近年来，我市朝着国际风范、滨江时尚、精致温暖目标，高标准推进片区文旅业态升级，以活力滨江、嗨翻宜昌品牌活动，构筑沉浸式节庆体验长廊。如今，宜江串实景，景景皆精彩，观潮涌滨江，处处是活力。宜江灯火，步步有戏。夜幕降临，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亮起暖黄灯带，一扇扇橱窗次第亮起，橱窗里演员身着戏服，身姿婀娜，橱窗外游客挤满整条街，手机举成一片，宜江灯火满城好戏。每逢法定节假日、暑期等文旅消费旺季，宜昌都在最美的长江岸线依托滨江地标建筑开展活力滨江、嗨翻宜昌活动，人气聚起来，消费旺起来。国庆前夕，五家港万达江雨集开街，河马先生宜昌首店同步开业，金枪鱼开鱼秀西京，河马 IP 主题巡游天趣，海鲜、烘焙、水果区排起长队，餐饮店叫号声不断，连续3天客流超10万人次，成为新的消费爆点。人气之后如何留人？江风渐息，灯光渐暗，又一轮活力滨江、嗨翻宜昌活动落下帷幕。人气有了，商气如何更旺？游客来了，流量如何更多？

0: 三峡区域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阚如良建议，宜昌应树立一盘棋子尾，以主题故事串联游览线路，以更开阔视野挖掘提炼长江文化与本土在地文化，创新国际传播叙事， 面向欧美游客重点展现水利科技、长江生态、峡江特色植物，面向东亚游客深挖屈原、昭君、三国、三峡等文化共情点，面向一带一路沿线游客串联万里茶道、长江黄金水道等共同文化记忆，树立产业思维，打造更多故事化、主题化文化消费场景，增强游客沉浸式参与感， 推动体验情绪价值转化为文旅商业价值，树立服务思维，在滨江各节点增设微循环公交、观光接驳车辆，完善停车智能导览等配套服务体系，以西坝、林探岛等创新载体为抓手，持续优化游览体验，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提振文旅消费活力。 10月7日， 全省国庆假期安全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在宜昌分会场参加会议并作汇报发言。在随后召开的全市国庆假期安全工作视频调度会议上，陈鸿辉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慎始慎终做好集中返程、节后复工复产等各项安全防范工作，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陈鸿辉指出，国庆假期启动以来，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 科学精准、务实有效做好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全市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事件，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陈鸿辉强调，假期收尾及节后复工初期是安全防范的关键节点，要坚决守牢道路交通安全底线，牢固树立群众返程、干部担责的意识， 紧盯重点路段节点，严管重点车辆交通违法行为，确保返程通道安全畅通，要持续抓好重点领域安全防控，以案为鉴，举一反三，严把复工复产安全关口聚焦危化品、矿山、建筑施工等高危重点领域深入开展排查整治，坚决杜绝同类事故发生，要慎始慎终保持应急备战状态， 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强化应急处置准备，确保遇有险情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要深入推进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排查整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对天坑溶洞、固体废弃物等重点领域开展点位复核、隐患排查，
1: 常态化组织回头看，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市领导徐伟莹、李小军、秦阳波、石伟、李昌青出席会议，宜陵区、西陵区、宜都市、浙江市汇报有关工作情况。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设分会场。
2: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3: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2: 别着急，我们在，
4: 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国庆节前后，全市商务部门组织开展 2026金秋消费季暨第二届西泠国潮嘉年华五家夜宴、万达广场将与及开街等重点促消费活动40多场次，全市消费市场氛围浓厚，秩序良好，各重点商业综合体、连锁超市、综合批发市场、餐饮企业销售营业收入稳中有升，预计国庆假期可达21亿元。再来关注， 每年的9月起进入食品原料的产销旺季，这个国庆假期，安吉集团紧盯市场需求，满负荷生产，全力保障市场供应。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位于五家港区的安琪健康食品产业园食品原料生产车间，16条生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各种品类的泡打粉、改良剂、蓬松剂等主力产品，以匹配工业用户的多元需求。
2: 订单已经排到年底了，现在我们厂里每天有300多人，分3班，24小时连轴转，保障供应。日产能大概有2万件左右，产品主要发往广东、河南、山东这些国内市场。
1: 主力产品产销2万的同时，企业紧跟消费新趋势，研发推出40余款管嘴包装新品，勾芡粉、分装小苏打、捏捏粉等产品深受消费者青睐。
2: 现在每天生产将近2万袋，主要走家庭消费和电商渠道。从7月份正式投产以来，生产线就一直处于饱和状态，所以我们现在是一边抓生产保障供应，一边也在着手谋划建设新的生产线。
1: 眼下现有的食品原料产能已趋于饱和，为更好满足市场供应，总投资2.3亿元的食品原料柔性智能制造项目已经启动，计划建设一栋年产6万吨的食品原料车间和一栋2.5万个库位的智能立体仓库。按照计划，项目将于10月底完成基础施工，12月底实现主体封顶。工期紧，任务重，这个假期项目施工团队坚守一线，抢抓建设进度。
3: 现在正在进行正式施工的准备工作，厂坪已经完成，4台桩机已经到位，相关材料也已经进场，马上开始桩基础施工。力争10月底完成1600根桩基施工，为后续项目建设打下基础。
1: 该项目建成后，可进一步优化公司食品原料类产品的生产线布局，通过实现大宗产品连续生产、小批次规格多样化产品柔性制造，满足食品原料类产品销量需求。
0: 近日，宜昌市城管委公布了宜昌市中心城区公共停车设施专项规划2025至2035年，明确将主动适应城市发展变化，构建合理的停车供应体系，持续改善停车难。至2035年，中心城区配电泊位不低于71.4万个，公共泊位不高于12.6万个，泊位总数将达到84万个。加快市民出行从能停车向好停车、快停车、会停车转变。宜昌市中心城区公共停车设施专项规划范围具体为西陵区、五家港区、萧亭区、点军区、宜昌高新区以及宜陵区的小西塔街道、东城试验区和龙泉镇。宜昌市城管委市容和停车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杨璐介绍，目前相关部门已在宜昌中心城区识别24个停车重点治理片区，按照一片一策原则，从增供给、促共享、优管理、强引导4个方面治理停车难。2025年至2035年，这24个重点片区一共规划建设82处公共停车设施，新增公共泊位10652个，其中近期也就是2025年至2027年，规划建设48处公共停车设施，新增公共泊位5109个，远期共建设34处公共停车设施，新增公共泊位5543个。杨璐：
5: 坚持差异供给、基本优先、片区统筹的原则，构建以配建停车场为主、路外公共停车场为辅、路内停车位为补充的停车供给体系，助力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重点针对老旧小区、商圈、医院和学校周边等区域，通过新建、改建、盘活存量等多种途径，加大停车设施供给力度，持续提升西陵、五家、小西塔等核心片区的停车服务水平，切实增强市民出行满意度和获得感。
6: 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7: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宜陵区许家冲村人，
6: 看我的身边，
7: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6: 看我的身边，
7: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6: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7: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

0: 也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1: 我是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会越来越多。
0: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2: 今年这最后一年茶叶，
3: 明年没得茶叶摘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4: 是有点不习惯。
0: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5: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0: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青子研学、康阳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5: 哎，那个就是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0: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6: 十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0: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7: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
8: 这里是新闻快车道，来到新闻深一度。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国庆期间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0亿元，观影人次超过了 7.6 亿，放映场次超过 1.13 亿场，国内电影市场保持稳健活力。那今年的国庆档有哪些看点？我们先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0: 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影片阵容持续丰富。
9: 从现在开始，
10: 我们得抓紧时间。
11: 司法一天破案，就有可能再多一个受害者。
10: 我们
0: 神探之痕迹讲述了痕检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屡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他与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并肩作战，合力破获多起重大案件。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将刑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融入案件侦破叙事之中。演员张译：
12: 崔老他对我们整个共和国的痕迹检验工作有着不可磨灭的这种功勋，我觉得作为中国电影人，有责任有义务以电影的这种方式为崔老留痕，为整个公安干警们来留一个痕迹。
13: 咱们就继续找下去吧。
0: 不少观众也把《神探之痕迹》作为国庆档观影的首选。
14: 对那个崔大直老师也有点了解，也觉得还原度也挺好，演员表演也是非常好的。
15: 电影里讲到了，总有一天我们的技术手段的进步都能够让我们国家的刑事犯罪能够越来越低，现在我们就看到了，实际就是这样的，所以为这些第一批的新中国的干警们致敬。
0: 什么意思夫妇由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
16: 还没有准备好，
17: 准备好就突然袭击吗？
0: 影片讲述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搞笑故事。重生二延续前作写实的叙事风格，讲述了两位失去至亲的受害者携手追查罪恶、冲破黑暗的故事。
18: 拿我的血救他，
0: 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白客、阿如娜等一众实力演员联袂出演，剧情紧张，悬念迭起。
19: 我薛宝梅没啥本事，但还是想过得活色生香。
0: 影片《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讲述女性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展现了细腻的生活观察。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演员同台飙戏，有笑有泪，温暖治愈。
20: 你在东城，帮我留意一个人。
0: 真 深战讲述了一桩密室命案发生后，探员深陷圈套，在重

0: 从疑云中拆解谎言，对抗多方势力的故事。影片由古天乐、此沙领衔主演，任达华、谢君豪等一众实力派演员同台角力，悬念丛生，张力拉满。
1: 我们接下来会飞去哪里呢？
2: 往哪儿吹？
0: 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三维动画电影，故事讲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佩奇带到了中国，佩奇一路解锁奇妙冒险，直到与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假期。影片延续了系列一贯的温馨可爱风格，适合全家观影，共享温暖时光。
3: Attention citizens.
0: 时隔九年，生化危机系列新作回归。生化危机爆发夜讲述了普通人布莱恩因意外深陷全城生化浩劫，以微薄之力对抗嗜血异种，破解危机谜团，并由此展开一场关于求生与抉择的极限突围。此外，敦煌英雄、老江湖、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铁达尼的号、宁之手、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野兽之心等影片也在国庆档与观众见面。
4: 在国庆假期，电影市场热度高涨，多地呢也创新推出了许多电影加助力观影热潮。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面向全体在狱观众，覆盖省内所有影院所有放映场次。每天上午十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5: 联合我们一二十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持有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0: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6: 在国庆期间呢，如果累计观看三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0: 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7: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烟儿岛公园、西林峡路、东方影都，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了，我们纳入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0: 在辽宁沈阳，始建于1936年的光禄电影院、锚定博物馆式影院，把电影历史文化展览、主题文创市集等结合，让老影院从单一观影转向全天经营。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8: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既省钱又有仪式感。
0: 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对此商户深有体会。
9: 有大量的年轻客群走出家门，参与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我们主动对接这些流量，用专属的优惠活动来回馈消费者，不仅提升了门店的人气和营业额，也拉近了和市民的距离。这几天凭票根到店的客人占比夜间翻台率明显上升了不少。
10: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4: 带您进入浏览国内和国际，
10: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11: 潮中社24号报，
10: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11: 半斤装蓝莓，
10: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4: 欢迎来到热点纵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营情况看，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的到来，重大项目加快落地，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 国庆假期铁路

0: 部门对老年旅客购票推出了新优惠举措，从10月4号起，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享有中国公民身份待遇的老年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官方网站、手机 APP 以及车站售票窗口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在执行票价基础上再享受9折优惠。记者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了解到，由我国多个科研机构分工协作完成的最新水稻研究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内容为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今天呢，将进入寒露节气，南方多数大城市白天最高气温普遍可达到25摄氏度以上，暖意十足。国际乒联5号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中国选手孙颖莎超越队友王曼玉，重返女单世界第一。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1: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2: 喂，吃饭没有？吃过了，你下午。
1: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2: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在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分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1: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2: 梁宁建方这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1: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2: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1: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2: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1: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
5: 巴图队长来了。
6: 阿书记，您找我？
5: 巴队长，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导演彭小柱，这位啊是制片主任崔凯同志，还有张梦君同志。哎，这就是我刚才给你们介绍的乌兰牧旗队长巴图同志。
6: 欢迎欢迎啊。
7: 您好，巴队长，我们是从上海来的，为了创作一部木偶剧啊，专门来这里采风，还需要你们的大力支持啊。
5: 哎，彭导演，让巴图啊领着你们深入生活，他们的马车是我们这里最好的车，多难的路也能走啊。
8: 现在正值打草季节，牧民们正集中在打草场上劳动，你们采访就更方便多了。
9: 我们呀最好能跟着你们体验体验生活。
8: 这个不成问题，我们乌兰牧旗最近就住在打草场上，白天帮着牧民打草，晚上为牧民们演出。
10: 太好了，我们一举两得。
7: 这大草原太辽阔了，一眼能看到地平线。
10: 是啊，这蓝天白云可真壮观。
7: 哎，我记得有首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0: 巴队长，哎呀，您唱得太好了！哈哈哈
1: 哈哈！我没见过木偶剧，那是个什么样的呢？
2: 木偶剧啊，有很多种的。我们正好带了一些简单的道具在箱子里，等下我给你看。
1: 太好了，那能不能邀请你们也给我们表演个木偶剧啊？
3: 当然可以啊，我们三个人加上这两个皮箱里的道具啊，就能演一台热热闹闹的木偶戏。
1: 三个人，两个箱子就能演？这太适合我们乌兰牧区的演出了。牧区的孩子平时玩具少，平时玩的都是羊粪蛋、骑小牛犊子，这个适合我们牧区的生活，小孩子们一定很喜欢。
2: 我们这次过来呀，带的道具比较简单了，只能够演一些简单的。这木偶剧啊有很多种，我们正好呢带了一些那皮线木偶，还有布袋木偶，正好你们乌兰牧旗演出的时候，我们顺便给大家演一下。
1: 太好了，孩子们不定喜欢成什么样子呢。
3: 确实啊，孩子们特别爱看木偶剧，什么样的都喜欢，经常是我们演出结束了，孩子们又哭又闹都不愿意离开剧场呢。
2: 是没错，围着我们啊不让走，喊着没看够没看够，可有意思了。
1: 孩子们爱看就能坐得住，家长们就没有后顾之忧，既安全也安心，大人们都能踏踏实实的看演出了。
4: 嗯，看来这儿有故事啊。
1: 是啊，有一次我们正在演出，刚刚还是晴空万里，突然刮起了沙尘暴。

去踢小牛犊吧。

0: 晨吧，看呀，快点，天边已经黄了。
1: 哎呀，赶紧的，赶紧的。
2: 哎呀，几个孩子都不见了，你们看见了没有啊？
3: 没有，
2: 在哪儿呢？

0: 后来，我们在一个废弃的羊圈里找到了那几个丢失了方向的孩子。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创派一些让孩子们感兴趣的节目，唱歌跳舞不爱看，说书好来宝又听不懂，也难怪孩子们坐不住啊。
1: 那正好，你们就引进木偶剧吧，我们把木偶戏的制作、演出等等全套流程啊，都交给你们。
2: 是啊，我们还可以把带来的这些道具都给你们留下。
3: 我们还可以帮助你们制作。
0: 太好了，我们乌兰木齐的节目又丰富了。
1: 不过想要深入学习，你们呀还得派人去我们厂里。
0: 好，我马上就把这个想法给上级领导汇报。
3: 在齐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阿爸带着两个队员去了上海。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基本掌握了木偶剧的制作、演出等全套流程。当时的乌兰木齐基本没什么经费，但是他们克服困难，利用一切能用的甚至是废弃的东西，自己动手做道具。就这样，木偶剧真的开始上演了。从此，西苏齐乌兰木齐走到哪里都有木偶剧表演，孩子们不再乱跑。

0: 好，大人们也安心了。当时草原上还没有幼儿园教育，孩子们喜欢看木偶剧，也从中学会了一些知识。牧民们就把乌兰牧旗称之为移动的幼儿园。
1: 下一个节目，不讲卫生的猪八戒。

0: 又进步。嗯，哎，给爸爸请讲。
1: 目前保密，您就等着看我的作品吧。
0: 好好好，爸爸拭目以待。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个字儿啊，
1: 嗯，
0: 首先说是三环，
1: 对，
0: 这事儿可能大家一说这个环线吧，大家就自动往大西北跑。其实不光是有西北的一些环线，大环线和小环线。
1: 嗯，
0: 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个三环开始说起。其实很多朋友一提到三环，大概可能知道，但是呢又不是非常明确。
1: 对，
0: 周博先来给大家说说这三环都包括哪三环啊？好像我们身边就抬腿就可以开车去的就有哈。
1: 对对对。这三条环线呢，一个是沿海延边环线，这个在最近几年各种的媒体上面已经大家都有所耳闻了。
0: 就沿海延边，
1: 对，沿海延边是一条环线，这一条环线贯穿了咱们国道331、国道219和国道228。这三条环线基本上把咱们北疆西部地区，以及一直到西藏、云南、广西、广东和沿海城市串联一圈，可以叫国境线自驾游。
0: 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三环，大家听到这个名字都有点耳熟哈。
1: 对，
0: 这其中有可能大家觉得比较新鲜的是沿海。
1: 对，
0: 就是往西部去，大家有一些环线的，可能大家都去过哈。
1: 对对对，
0: 这沿海的环线是怎么串联在一块的呢？
1: 沿海环线现在是一条国道，就是国道228，从广西的东兴到这个辽宁的丹东。
0: 嚯！
1: 这一条国道就是沿着咱们整个的东部海岸线，全线贯通了。大家可以沿着这条国道从某一个小的节点出去，基本上很快都能到达海边。
0: 这条环线以前有可能大家分散的去过，
1: 对，
0: 但是作为整个的这一条环线，好家伙，一直干辽宁去了。
1: 对，陆路海岸线的这个基本上都覆盖到了，
0: 中间有很多目的地啊。
1: 从南到东这一条线那太多了。
0: 对，从广西开始嘛。
1: 对，
0: 首先广东、
1: 福建、浙江，然后江苏、山东，到天津、河北啊、然后到辽宁。对，这条环线的第一个分支，
0: 它是整个是一个圈儿。
1: 对，
0: 这是沿海的这一条。
1: 对，
0: 然后接下来介绍第二个呗。
1: 第二个就是继续从丹东出发向北走这个吉林、黑龙江，然后绕过了漠河之后。向呼伦贝尔走，这个整个的内蒙北部这条国道叫331，是从辽宁的丹东到新疆的阿勒泰，绕中国北疆了这个大半圈吧，
0: 就是北部呗。
1: 对，北部的
0: 也是沿边那么走啊。
1: 对，沿着边
0: 一串。
1: 对，沿着边线很近的这条公路，基本上也是在10公里之内就能到达，平均10公里之内吧就能到达国境线的这种这个线路。
0: 这可就了不得了！我听到一种说法，有一个全国大环线
1: 啊，这就是这条，
0: 这就是这条全国大环线。
1: 对，
0: 刚才说到了沿海，已经很远。然后呢，从辽宁继续走啊，
1: 对，
0: 这个环线的第二部分一下子就干到了新疆，
1: 新疆的最北边阿勒泰。
0: 这是环线的第二部分啊，到了新疆，可以说我们已经走过了大半个中国。
1: 对对对，
0: 啊。最后一条线路
1: 啊，然后就是从阿勒泰继续向沿西边继续向南，走克州、走喀什，然后向南穿这个昆仑山、天山，然后进这个西藏啊，从阿里向南一直走西藏大环线，进云南，还是回到了咱们广西的东兴啊。这样的话就整个串联一圈，三条国道就串联一圈。
0: 这个大家可能经常走局部。尤其是去西边可能时间更长，这个路有可能更加的崎岖。
1: 对，
0: 但是现在呢国家捋出来了这三条所谓三个环哈。
1: 对，
0: 可能会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脉路。目前看整个这一条环线上目前的这个水平如何，我知道周博这可是全国各地之驾，几乎这个线路上的60%到80%，
1: 可能80%以上了。
0: 80%以上。
1: 对，
0: 你感觉呢？现在它急需升级的，分段说吧。沿海这条线应该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吧？
1: 对，沿海这条线非常成熟，像这个周边配套也是发达城市比较多。咱们平常去的像三亚、珠海、厦门、福州、宁波、上海、青岛、天津、大连这些城市本身就已经具备了这种旅游配套的条件，又是旅游城市，所以作为节点来讲，这条。路肯定是路况最好，配套最好，而且属于沿海玩的内容，美食啊、风景啊都是比较丰富的，肯定也是配套最齐全的。而且咱们到达难度也比较低啊，无论是高铁啊、这个飞机啊， 到了以后，在周边就可以开展一个小环线旅游，
0: 嗯，
1: 然后把这条线呢可以。

0: 可以分段的玩啊，基本上这条应该我都走完了。
1: 这条沿海环线确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选对季节应该是非常过瘾的一个线路。
0: 对，
1: 因为你不去操心这个路书，它都在城市里穿梭嘛。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就是路面条件包括住宿条件都已经不用操心了。
0: 对，
1: 就操心这回我们要去哪儿，跟上次不能完全一样啊。
0: 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这个整个这个沿海延边环线呢，其实是两种玩法。第一种就是分段游，咱们到达目的地之后，把周边这点小环线可以这个环线的一部分可以深度去体验体验。第二个呢，就是真的抽出3个月左右的时间走一圈。这可能面向咱们这个刚退休的一些老同志啊，咱们还有时间比较自由的一些自由从业者啊，可以选择这个环线，完全的去绕着咱们祖国大陆的这个陆路面积走一圈，全长大概是27000公里，全走完，松弛的走要走3到4个月，
1: 差不多。
0: 对，紧张的赶路2个月能勉勉强强走完1400公里左右。
1: 嗯。这其中包括这个沿海，也包括一些难走的路，就到了这个西北地区。当然环线里头也有另外一种风格，首都都市圈环线，京津冀周边这个也是比较适合在，其实它也是它慢慢往北开嘛。
0: 对对，这是三环当中第三环
1: 对，它就让我们也有一种在城市间穿梭，同时又偶尔能够看到壮阔辽阔景色的这样一条环线。
0: 对，这个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是331、228、219，这是环一，然后京津冀呢是环三，然后青甘大环线是环二，所以这是三条环线。
1: 这个主环线对于很多喜欢自驾游的朋友来说，大部分都熟悉，
0: 对，
1: 周博也是基本上全去过。接下来这个时段最后一个问题，就在这三个环线上，目前你看要配套要升级的设施都有哪些？充电桩是不是要升级？
0: 对，充电桩肯定还是要配套要升级，
1: 要继续加密。
0: 对，加密，而且要增加周转量。
1: 什么叫周转量？
0: 就是在单位时间之内的规模，还有就是能够容纳的这个同时充电的车辆的数量。
1: 对。
0: 另外还有防晒啊，一些配套，尤其在西部地区，在夏天的时候，这个防晒也很重要。
1: 其实就是现在已经有了充电桩在这三条环线上，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要提高效率。
0: 对对对，
1: 提高效率，一方面是充电速度，
0: 对，
1: 另外一方面就是你整个的这个加电站的规模，
0: 对，
1: 就你不能那边加油的好8把枪，到这边一看就2把枪，
0: 对，
1: 它有可能对于目前我国新售的机动车，好像电车已经超过60%了，
0: 对，替代率63%了嘛，
1: 对，也就是大家如果是新车，你看一个特别新的车来。很有可能就是个电车，
0: 对，
1: 你在自驾游的过程当中要提供给他一个相对比较迅捷的解决方案，
0: 对，
1: 就是不能。另外呢，就是沿线的这一些所谓民宿，这些年估计已经有一波又一波的升级了，
0: 对对对，
1: 估计从2026年开始，这三个环线上的所谓驿站，人叫驿站啊，官方说法，也会有一个相对质的提升。你知道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咱们说的这三条环线是厕所。这个接下来就聊聊我们的这个四横吧。今天只是开一个头啊，如果沿着咱们这条60000公里精品线路的话，我们甚至能开5到10期。今天先总括的介绍一下。
0: 对。其实四横呢，这个几条线路当中跟咱们的环线交叉是非常密集的。首先呢就是长城文化带，就是从北京开始一直向西，这样一个长城文化带的这种东起秦皇岛，西到酒泉， 主要是明长城沿线，尤其是包括了山西的这个长城一号公路、风景大道，路上随处可见都是长城，就在路边，长城就修在路边上，所以整个这一条线的自然风光、人文风光，长城这种建筑美学，还有它的旅游配套，还有历史文化价值，都是非常丰富，而且说实话很好吃。
1: 哦，这条线，
0: 这条线真的很好吃，
1: 而且长城文化带本来国家就一直在扶持并且建设，
0: 对，
1: 它不光是这个叫国道的道路交通条件好，它沿途的风景，包括城市建设和道路相关的，好像都起来了。
0: 对，
1: 尤其是你说那景观大道，
0: 长城一号风景大道，
1: 对对对，我不只听过一位嘉宾来节目，说那个真的是，秋天或者春天开进去，
0: 对，
1: 就你不用停。
0: 对，
1: 沿途就是一种享受哈。
0: 对对对，
1: 这是有关长城文化，就是什么长城文化带的旅游线路图，
0: 长城文化精品自驾旅游线旅游公路。
1: 这是第一条。我们说到的另外一条，其实也是跟河有关。这个河呢，一个是长江，一个是黄河。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是，就沿黄河的这条，这条我们听起来就相对也熟悉啊，但是呢，具体原来从来没有把这一条算作一个文化带来拼在一起哈。
0: 对，
1: 给大家介绍介绍吧，沿途会经过啥，起点、终点都在哪？
0: 这个长城黄河文化精品旅游自驾线路，其实是从西宁开始，一直到这个山东的东营。我们讲沿黄九省，它是孕育了咱们伟大的这个先民文化，所以这一路上大家看到历史文化极其丰富，而且黄河冲击出的这些峡谷高山，它所具备的这种自然风光也是非常的壮丽。咱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像，壶口瀑布，还有咱们这个黄河上游这个兰州的铁桥，这一路上吧，可以说，文化是非常丰富。黄河西来绝昆仑，咆哮万里出龙门，这一条线路上面几千公里的自驾，顺着黄河顺江而下，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1: 这一条文化带上，我不知道周博应该也是非常熟悉哈。
0: 对，
1: 它的道路交通条件目前呢也算比较成熟吗？还是这一次公布的线路里这个地方要着力进行升级？
0: 这条线路是非常非常成熟，基本上在七段呢是和 G6 京藏高速并线的。它沿着这个青海、西宁、兰州、银川上去，沿几子湾过去以后，就是河套地区到巴彦淖尔、呼和浩特、和林格尔，然后向南转走这个陕西榆林和山西的交界处，走太行峡谷，一直出了这个运城的大拐弯之后，走小浪底向东，再继续走济南，然后到东营入海。这一条线路是非常非常成熟，而且这个道路条件也是非常好。这条线路当中可能欠缺一点是什么？就是房车的配套会稍微少一点，因为以前大家很少会自驾房车走这边，大家自驾房车可能都会向西部，相反西部、北部地区很多地方的房车配套都比较好，这条线路当中都是面向自驾旅行小型汽车还有这个 SUV 这些车配套多一些。房车露营的条件我看到的是还需要再进一步提升、
1: 再升级。
0: 对，
1: 其实就是扩开一部分土地，同时要建设配套。
0: 对，它的这个上下水，包括充配电，还要再有一些这部分要提升。
1: 对，而且呢，有关收费的合理价格区间，这可能都是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因为现在大家伙出行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我们前些年哈、看到了这个所谓有一些房车乱象，这两年通过梳理啊，一方面是管理部门，一方面是这个房车基地的经营者，
0: 对，
1: 还有呢更重要的就是作为个体，就是房车拥有者，
0: 对，
1: 啊，这两年呢都有所进步，有可能在南方地区这个房车是比较普遍的，
0: 对，
1: 尤其是我们说到的广西、贵州，还有云南，
0: 对，
1: 这个房车已经蔚然成风，
0: 对，
1: 当然你到那儿弄一车，后来你住一个月跟大林建似的那个，我们也不提倡啊。
0: 对，
1: 还是要保持房车营地的一个整洁，
0: 对，
1: 按照规矩来。但是呢，之所以这么乱，我刚才一直在说，其实三方都有一定的责任，还需要不停的理清责任。
0: 对，
1: 就是你要提供水，要提供电，
0: 对
1: 啊，你收费相对要合理，我相信就不会有那种所谓被弄得实在没招了哈。
0: 对，
1: 拿盆接个水呀、弄一个什么布帘的乱七八糟的事儿出现，那在整个这一条我们说 黄河的这个线路上，目前自驾游的条件没问题啊。大家一听黄河，有可能是说啊有坡啊路不好走坡，已经非常到位了。
0: 对，
1: 现在要解决的是另外一种玩法的升级。
0: 对，
1: 嗯，我不知道周博有没有，你净开 SUV 走了，你开过房车出去吗？
0: 开过。
1: 你和距离很远吗？
0: 大概几千公里吧。
1: 几千公里啊？
0: 对，
1: 你不在节目里说，到时候咱们专门做一期房车，那是啥时候的事儿？
0: 最近几年一直也都经常有开着房车出去。
1: 但是以你的习惯，一般就是奔内蒙古了吧？
0: 都
1: 就奔西边。
0: 对，西边居多。为什么我说房车配套这个西部相对好一点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到这儿来以后可能会有住宿条件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尤其在荒漠地区。所以大家自驾去西部的时候，开房车的还是比例比较大的。
1: 而且当地也提供了一些相应的条件。
0: 对
1: 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8: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彭悠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30。开车易困倦，慢行别心急，累了就靠边歇一歇，听听音乐提提神。您的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期盼，安全驾驶，一路顺风。

0: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0: 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节后天气晴好，气温平稳舒适。宜昌市教育局最新提醒，民变合规机构筑牢权益防线。6000余名环卫工人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市容环境整洁有序。季节交替，脑卒中高发，医生支招科学预防。今天的新政速享，您将关注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于是乎评论节后综合征到底怎么治。以下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10月7号，记者从宜昌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未来3天，我市大部地区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气温冷暖适宜。国庆假期后半段，我市晴好天气持续唱主角，天空湛蓝，秋意浓郁。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节后这种晴好天气仍将持续，适宜返程复工和户外劳作。宜昌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叶丹介绍，预计未来3天，我市大部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7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14到17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昼夜温差较大，建议市民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早晚外出及时增添衣物，谨防受凉感冒。午间气温偏高，体感温热，可适当减少衣物。同时，秋季天气干燥，市民日常需及时补水，注意居家户外的防火安全。

0: 近日，宜昌市教育局就校外培训发布相关提醒。2026年，全省将纠治课外辅导乱象列为重点民生实事之一，正是为了给孩子松绑，给家庭减负。如果孩子确有兴趣爱好的培训需求，请一定做到三看两注意。三看：民变合规机构。一看机构安全管理，一定要把培训安全放在第一。报名前实地查看培训场所，确保其房屋安全、消防设施齐全、疏散通道畅通，坚决避开地下室、高层住宅、车库等密闭、隐蔽且安全隐患突出的场所。二看机构资质，选择证照齐全并在显著位置公示的机构，远离无证照或隐匿办学的黑机构，这些机构无任何安全保障。三看从业人员资质，确认授课教师持有与培训内容相对应的职业专业能力证明或者教师资格证，不选择无资质人员的课程。二注意筑牢权益防线。一注意资金安全，请通过教育部官方校外培训家长端 APP 选课缴费，拒绝一次性缴纳超过三个月或60课时总额超5000元的费用。未通过全国校外培训监管平台缴费的资金，一旦发生纠纷，将难以追回。您的理性与审慎就是最好的护身符。二、注意签订规范的合同，主动与机构签订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2021年修订版）》，仔细阅读培训内容、收费、退费等条款，索要正规发票，并妥善保管。国庆假期，我市各地柑橘企业开足了马力，线上线下齐发力，宜昌蜜橘乘着电商的快车销往全国。
1: 在位于夷陵区小西塔街道关庄村的夷陵红公司加工车间，工人们正忙着将新鲜采收的蜜橘分拣装箱封口，一辆辆冷链物流车在门口整齐排列，等待货品装车发运。
2: 是呀，我们的销售黄金期现在已经开启24小时生产模式，我们厂有100多名工人分三班倒工作，确保市场供应。国庆期期间，我们每天出口已经有150吨。
1: 今年企业生产的蜜橘获得有机产品认证，从种植、投入品管理到加工、包装，全链条都按更高标准执行，为进一步拓展高端市场增添了砝码。
2: 有机认证就是一块金字招牌，说明我们的宜昌蜜橘在种植、管货、加工各环节都达到了更高的安全标准，海内外客户更加认可，消费者更加放心，在俄罗斯、东南亚等30多个国家，议价能力更强，品牌附加值更高，也容易进入高档超市。
1: 在浙江市橘园柑橘专业合作社，标准化生产车间也一片忙碌，新鲜蜜橘源源不断送入车间，经自动化清洗、分级筛选、剔除残次果，统一果品品相后，再由工人精细打包、贴单打单、分拣装车，鲜果处理、包装物流、线上发货各环节紧密衔接，高效联动。
3: 我们橘园电商呢，抢抓销售窗口期，建立抖音、拼多多等平台销售。本地蜜橘是9月上旬上市以来销售情况良好，较去年有一定的增长。现阶段日订单超过2万单，日销量达15万斤。
1: 特色柑橘产业的持续发展，也为周边群众搭建了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平台。合作社就近吸纳周边210余户农户务工，灵活适配农时需求，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务工务农两不误。
4: 一天不能200块钱左右吧，又能照顾家呀，又能挣钱呐。
1: 据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统计，今年宜昌特早熟蜜橘种植面积约12.73万亩，总产量达19.84万吨，目前已销售11万吨，销售进度达56.2%。
0: 国庆假期，市民游客走亲访友、出游休闲，享受阖家团圆的美好时光。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始终没有停下手中的扫帚， 全市6000多名环卫工人坚守岗位，用全天候的值守换来城市的干净清爽。
1: 10月7号，环卫工人徐化兰准时来到东山花园人行天桥附近，用扫帚仔细清扫路面和公交站台，遇到细小垃圾他就弯腰拾起，确保不留卫生死角。
5: 不管哪个大国要看着干，不管天气下雨，都是为环境问题，轻一点也不要紧。
1: 今年国庆长假，城区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加之各大商圈夜市红火，给市容环境保障工作带来不小压力。我市环卫部门加大保洁力量投入，并通过定人定岗和延长作业时间，确保重点道路和商圈附近保洁不断档，守护城市烟火气。
6: 挺干净的，整个感觉氛围都挺好的。
7: 特别是江边那一带的啊，就到处的那个垃圾桶啊，擦得油亮油亮的，我也非常喜欢我们宜昌。
1: 环卫工人坚守岗位，市民和游客也用一个个善意举动捍卫城市文明底色，致敬这些可亲可敬的城市美容师。
8: 人这么多，但垃圾不多，我们感觉很温暖，很欣慰的。
0: 和环卫工人一样，这个假期啊，许多社区工作人员也忙碌在服务群众的一线，他们默默值守，用心用情做好各项便民服务与安全保障工作。
9: 在西陵区五岳广场遥湾街道金斗山社区，工作人员穿梭在影院、 KTV 等经营场所，仔细查看各类消防器材的配备情况，排查节日安全隐患。金斗山社区地处西陵区核心商圈，国庆期间人流量大幅攀升，社区专门成立安全检查专班，在假期开展常态化安全巡查。
10: 针对商圈、影院、商超、KTV 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一日双巡的安全生产检查，了解商户及新就业群体急难筹盼问题。
9: 商圈安全不松懈，居家防护同样牵挂于心。在五家岗区大公桥街道胜利二路社区，工作人员会通过电话了解独居老人健康状况，细致叮嘱假期居家用电用气安全注意事项。此外，社区还走进辖区在建工地，督促施工单位管控作业噪音，保障居民假期正常。

0: 消息。
1: 我们检查的内容会有灭火器的有效期，然后使用状况，工地里面的一些消防安全和噪音问题。国庆期间，我们社区也安排的有值班人员专门来处理一些突发事件。
0: 从商圈到社区，从白天到黑夜，社区工作者的假期值守换来的是千家万户的安心与舒心，万家灯火的安宁就是他们最好的国庆献礼。
2: 一提到脑卒中，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脑梗、血管堵了。但脑卒中里还有更凶险的一种，脑出血、血管破了。眼下正值季节交替，昼夜温差大，正是脑出血的高发期。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医生怎么说，说说这种病怎么防、怎么识别。
3: 脑出血是指非创伤性的脑实质内血管破裂，血液异常聚集在脑组织内引发的病变，它只占脑卒中的20%左右，但发病快，致死率高，致残率高，很多人来不及反应就倒下了。
4: 往往是突发的啊，比如说你在剧烈的活动当中啊，血压骤然升高，突然出现一个肢体的活动障碍，包括言语不清，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甚至剧烈的呕吐、头痛，这些都是脑出血的一个临床表现。
3: 脑出血救治就是抢时间，医生强调，一旦发现疑似症状，千万别乱动，
4: 立刻停止啊，你正在做的事情，安静的坐下，最好是就是躺下，避免你活动以后引起二次出血，而要尽快拨打120啊，保持冷静。如果身边有人的话呢，也不要随意的去搬动、挪动患者，因为不恰当的搬动、挪动呢，也可能造成这种出血的增加。
3: 脑出血虽然凶险，但大部分是可以预防的。医生提醒，高血压是脑出血的首要诱因，规律服药，定期监测，避免血压骤升骤降。戒烟限酒，健康饮食，规律运动，40岁以上人群定期做头颅 CT、脑血管筛查，早发现血管异常，早干预。
5: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2: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5: 看我的身边。
2: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5: 看我的身边。
2: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酷守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连。
5: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那边，
2: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6: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2: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5: 今年做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做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7: 是有点不习惯。
2: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5: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2: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5: 哎，那个就是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2: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6: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2: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8: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9: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

0: 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0: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1: 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以扩容医疗康复护理资源，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能力水平为着力点，提出6部分13项任务举措，是指导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发展的重要文件，提出聚焦扩容、提质、均衡、连续，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因地制宜、稳步实施，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水平，切实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工作目标是到2030年，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更好满足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第二至第五部分的重点任务是，一是围绕健全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提出完善康复护理服务网络，强化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护理功能，推进康复护理能力条件建设3项任务。二是围绕加强医疗康复护理人才队伍建设，提出加大培养培训力度，加强人才配备使用2项任务。三是围绕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水平，提出增强康复护理服务连续性，推进康复护理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强化数质赋能康复护理4项任务。四是围绕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撑保障，提出加强创新产品研发和应用，壮大康复护理相关产业，强化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完善多元支付体系4项任务。同时立足现有的工作基础，研究提出了到2030年康复护理床位数、康复医师数、康复治疗师数等目标。第六部分组织实施，强调要落实工作责任，加强部门协同，因地制宜推进任务落地，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医保支付、人才培养激励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动态跟踪任务进展，加强政策解读和宣传，总结推广典型经验。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相关部门及单位有序推进方案各项任务落地落实，更好满足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
2: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0: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2: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1: 欢迎继续收听热点快评。长假结束，节后综合征成了不少职场人面临的一道开工考验。起床困难、提不起劲儿、注意力不集中、工作变懒等词汇热议。社交媒体上不爱上班等工作倦怠问题也常常被讨论。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时刻，早晨闹钟响了几遍，身体像是被焊在床上。坐到工位上，打开电脑，盯着屏幕发呆，脑子里一团浆糊。明明有一堆活等着办，却少了立刻动起来的劲儿。漫无目的的刷手机短视频，打发了时间，却内心空荡。个体压力积攒过多，身心疲倦太久，难免心生疲惫。身心电量不足了，容易有松一松、缓一缓的念头和行为。在电量低的时候，可以允许自己慢一点，暂缓休整时，不要让自己陷入无谓的纠结，别一边瘫着，一边却在心里责怪自己颓废，别一边休息，一边又在焦虑，别人都在跑，我却还在睡。成年人啊，应当适当理性的接纳疲倦，承认自己此刻没电了。当出现持续的倦怠的时候呢，就应该像对待身体不适一样，重视精气神的变化。这时候该如何从低迷状态当中突围呢？首先，缓解倦怠要坦然接纳疲惫，允许自己停一停。就像汽车跑长途，也得驶入服务区休整补给。不妨跟信得过的良师益友约个饭，吐槽吐槽， 常常跟知心人说说心里话，哪怕一时找不到问题的出口，能有倾诉的空间也是好的。别小看了这些平凡细碎的放松时刻，为心灵解压排毒，清空负面情绪的同时，也是在积蓄新的力量。其次呢，是把大目标拆成小步子，别总盯着那座爬不过去的高山，被未知的压力裹挟。当目标过于遥远和庞大时，人容易感到无力，不妨把视线拉回当下，关注那些触手可及的美好。认真品尝一口饭菜的味道，读完一张喜欢的书，完成一项简单的工作任务，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正向反馈，能一点点地帮助你重建内心的秩序感。最后呢，是要认清楚生活的非线性。人生不是一条笔直向上的直线，有高峰也有低谷，有冲刺也有慢跑。不必因为暂时的停滞而否定之前的努力，也不必因为别人的奔跑而打乱自己的步伐。真正的坚韧是在疲惫当中依然前行，哪怕步伐放缓了。当然，允许暂停不代表无期限的搁浅，得给自己呢设个限。今天可以懒，明天可以缓，但后天呢就得动起来了。想通了，歇足了，自然就会充满了生活和工作的干劲。
2: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3: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2: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3: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最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0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2: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3: 梁宁建方这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2: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3: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啦。
2: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3: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2: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1: 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过得都怎样，都去了哪儿，有怎样的收获。今天等会儿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哎，不是收心了吗？
0: 收心得慢慢收啊。
1: 有一个过程是吧？
0: 哎，你不能咔嚓一下，过度太快也不太好。
1: 今天上班我发现我的电脑都不工作了。
0: 电脑都不

0: 时长。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金东方学校的门前东苏路隧道旭光路路口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在南波路上，在天问学校的门前现在流量也在持续上升。同样再来关注一下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现在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红绿灯处大概有两个左右的等待周期。那么上一个时间段有车辆缓行压力的路段，来自龙康路湖堤街路口，现在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红绿灯处大家要耐心等待一下了。另外车辆缓行的路段还有来自西陵一路，此刻西陵一路的珍珠路路口队尾已经是快要排过了环城东路，大家呢稍安勿躁，耐心等待一下。其他路段方面，还是在商圈的周边压力上升比较明显一点，来自江海路万达商圈江海路的夷陵大道口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川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四晚高峰17:23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今天是十一国庆长假的第一个工作日，回来之后的，其实比起
2: 一定要倒装吗？
0: 对，其实比起这个国庆假期回来之后的工作日，可能更扎心的就是我现在。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以上新闻。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我市消费市场热力十足，依托特色市集、夜间经济、新店首店落地等多样化消费场景，叠加消费券、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等惠民政策红利，全市商贸人气持续攀升，消费活力全面释放。国庆节前，五家岗万达广场负一楼江雨节特色街区盛大开街，16家特色首店集中亮相。这个假期，街区里客流不断，其中新开业的河马先生宜昌首店人气爆棚，日均客流达4.17万人次。10月1号至7号，该店总销售突破800万元。紧邻商超出口的本土特色小吃店也借势升温，依托密集人流，收获满满订单。
1: 有很多的游客过来打卡我们的宜昌美食，流量非常不错，至少是100%的增长，一天至少有3000个。过去我们的门店配置大概是4到5个人，这家店我们高峰期配置了15个。
0: 首店经济、夜间经济、国潮活动的叠加赋能，让五家岗万达广场假日消费实现量质齐升。
2: 但是全广场总客流89.15万人次，日均客流11.14万人次，较去年同比提升39.46%，总销售额4094.74万元。
0: 重点商业综合体表现亮眼，10月1号至7号，宜昌国贸 CBD、 大洋、五月、新发广场、环球港、长江广场、五街港万达、水月城、夷陵万达、宜都万达等11个

0: 商业综合体累计客流量达355.8万人次，实现销售额1.96亿元，同比增长5.5%。传统商圈持续升温，餐饮消费稳中有增。10月1号至7号，全市餐饮行业营业额达8亿元，同比增长约8%。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全市有奖发票、假日消费券活动自9月24号上午10点启动，首批投放1250万元。截至10月7号，全市有奖发票活动累计上传发票20.1万张，中奖发票2.53万张，发放奖金498.95万元，带动消费金额31,022万元，拉动比1:62.2。假日零售餐饮消费券累计核销金额279.37万元，带动消费2783.21万元，拉动比1:9.96。家电大宗消费以旧换新政策红利也持续释放，成为拉动假日消费的新增长点。10月1号至7号，宜昌工贸、苏宁电器销售额645万元，同比增长10.2%。喜盈门家居公园销售家电、家居产品1080万元，同比增长14.3%。
1: 日均客流量差不多是1000多人，相对于平时增长50%。十一期间，店补加国补加长补销售额相对于平时增长达到50%。
0: 据了解，国庆节前后，全市商务部门紧扣提振和扩大消费主线，先后举办2026金秋消费季暨第2届西泠国潮嘉年华、五家夜宴等重点促消费活动40多场次。各重点商业综合体、连锁超市、综合批发市场、餐饮企业销售营业收入稳中有升，国庆7天假期消费突破20亿元。10月7号。全省国庆假期安全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在宜昌分会场参加会议并作汇报发言。在随后召开的全市国庆假期安全工作视频调度会议上，陈鸿辉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慎始慎终做好集中返程、节后复工复产等各项安全防范工作，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陈鸿辉指出，国庆假期启动以来，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科学精准、务实有效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全市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事件，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陈鸿辉强调，假期收尾及节后复工初期是安全防范的关键节点，要坚决守牢道路交通安全底线，牢固树立群众返程、干部担责的意识，紧盯重点路段节点，严管重点车辆交通违法行为，确保返程通道安全畅通。要持续抓好重点领域安全防控，以汉为鉴，举一反三，严把复工复产安全关口，聚焦危化品、矿山、建筑施工等高危重点领域，深入开展排查整治，坚决杜绝同类事故发生。要慎始慎终，保持应急备战状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强化应急处置准备，确保遇有险情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要深入推进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排查整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对天空溶洞、固体废弃物等重点领域开展点位复核、隐患排查、常态化组织回头看，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市领导徐伟莹、李小军、秦阳波、石伟、李昌清出席会议。今天出版的《三峡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全面深刻把握宜昌发展的大局大势，议论贯彻落实市委7届11次全会精神。文章指出，三峡水运新通道加快推进，全省区域科创中心全面启示，历史再次把宜昌推到潮头。市委7届11次全会清醒判断，国家战略布局在变，区域竞争格局在变，发展动力结构在变，扛牢立规之地政治责任，争做优等生必须从4个层面实变应变凝聚共识。文章中说，从堵到通，枢纽逻辑正在重写。 以赌为逻辑的项目多是政策补贴的短期红利。

码头利用率不高，翻霸物流园运营未达预期，根子在物流不通，要素不畅。卡和堵反而倒逼出西部陆海新通道和铁水联运新模式，枢纽价值不在通道数量，而在真实交易与交互，必须变截流为引流，把过境流量变成落地流量。从靠山吃山到山水互济，城市价值坐标正在重构，磷矿开发、化工发展淡化了靠水吃水认知，建船不建货，建货不建人，港区与产业、城市滨江割裂，导致港产城脱节，磷矿存量终有尽时，航运流量生生不息。要借鉴沿江沿海战略思维、开放思维，推进港产城融合，把长江资源用好、用活、用足，让黄金水道产生黄金效益。从单核驱动到内外双引擎，增长逻辑正在升级，宜昌经济总量已跨越6000亿元，正向万亿之城迈进。必须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高层次整合资源，向内以创新驱动催生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治理体系，向外三峡水运新通道短期投资拉动，中期物流提效，长远创新赋能，投资、产业、区域联动，管理服务能级不断跃升，多重引擎叠加，万亿之城根基更坚实。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定义，竞争时序正在改写。站在新通道建设元年，提前布局港产城融合、两创融合，就是与时间赛跑，与工程赛跑。干好今天谋长远，站在后天看明天，以战略主动穿越周期，破除结构性体制性矛盾，把城市和港口变成集聚资源的超级平台，让黄金水道和新通道真正为我所用。今年国庆假期，市民游客出行出游热度持续攀升，宜昌公路、铁路、水路、航空客运量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全市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客运量188.98万人次，同比增长8.3%。铁路方面，发送旅客34.96万人次，同比增长20.8%，到达旅客31.32万人次，同比增长11.6%。其中，宜昌东站发送旅客29.4万人次，到达旅客26.51万人次；宜昌北站发送旅客5.56万人次，到达旅客4.81万人次。航空方面，宜昌三峡国际机场发送旅客4.26万人次，到达旅客3.14万人次。道路客运方面，全市道路客运发送旅客95.01万人次，同比增长13.1%。国庆假期，宜昌城区开通滨江观光巴士，累计发班246趟，运送乘客5423人次。水路客运方面，全市水路客运发送旅客20.29万人次。高速公路方面，全市38个高速公路收费站累计通行车辆154.51万辆次。据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统计数据，10月1号至7号，三峡枢纽河段客货运输保持高位运行，通航高效有序，长江黄金水道安全畅通。期间，三峡枢纽累计通过货物356.4万吨，葛洲坝枢纽累计通过货物346.8万吨，共保障91.6万吨电煤、粮棉、集装箱等民生物资便捷过坝，全力支撑沿江民生供给与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与此同时，三峡枢纽河段累计接待旅客35.2万人次，其中渡运游客11.1万人次，省际邮轮游客3.1万人次，水上客货运输双旺。安全平稳运行的背后是全链条全方位的安全护航。节前，三峡升船机完成计划性停航检修，按期恢复通航，充分发挥快速过坝通道作用。节日期间，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全流程跟踪船舶航行动态，加强与文旅部门、航运企业协同，指导航运企业科学合理安排运力计划。十一国庆长假，宜昌特早熟、早熟秘诀大量上市，迎来了一年中的销售旺季。记者从事农业农村部门获悉，国庆假期全市日均销售特早熟、早熟秘诀1.1万吨，比去年同期明显增加。除了国内安徽、河南、上海等省市，还远销俄罗斯、加拿大、泰国等国家。目前，秘诀果园销售

肉大宗价1.63元每公斤，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据统计，今年全市柑橘种植面积达208.77万亩，预计产量440.64万吨，同比增长2.84%。我市立足良好的生态资源禀赋，成功培育了怡红功夫茶、百里粥、沙梨等众多广大消费者耳熟能详的优质农产品。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截至目前，全市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的农产品达23个，涵盖水果、蔬菜、茶叶、粮食、畜产品及中药材等多个领域，数量居全省首位。感谢收看今天的宜城新闻，再见。

光影在歌唱，今天继续和你来搜罗那些经典的电影原声音乐大典。首先说到这部影片的名字叫做《阮玲玉》，黄莺莺的模仿到后面去说，重点是先来说这一位华语乐坛的奇才，他的名字叫做小虫，真的是一个特别奇特的存在。早年呢，和杜德伟一拍即合，把 R&B 特质呢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后来呢，以电影原声大碟《阮玲玉》诗人的音乐人小虫，又完全是2030-40年代的上海风骨。对于小虫这样一个在中国台湾土生土长的人来说，有如此宽泛的音乐才能呢，也算是一朵音乐的奇葩。据说为了做好电影《阮玲玉》的配乐，小虫从关锦鹏提供的电影片段，还有《阮玲玉》的相关报道，以及正统的2030年代音乐入手，一步步走进那个遥远的年代。你知道小虫呢，对于那个年代的上海

海音乐有多痴迷吗？应该说是精确到痴迷。据说为了重现时代的音乐风貌，他不惜把唱片母带扔到地上踩一踩，来制造出时间的斑驳。他曾经在文案当中这样写道：感谢阮玲玉，因为他带领我重温一回生命的乐章，启发我音乐创作的另一锋芒。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藏心》是来自黄莺莺的演唱。对于黄莺莺来说，这一次现场电影《阮玲玉》呢，应该说也是难得的经验。贪一点依恋，贪一点爱，无非是阮玲玉的情感写照。而在黄莺莺仿古唱腔中，她的心酸在相隔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依然让人觉得感慨不已。而电影《阮玲玉》也让音乐人小虫真正的发挥他歌乐剧的创作才华。今天光影在歌唱继续来跟你搜罗光影世界里那些经典的电影原声音乐大碟。

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啊，一旦是有雨呢，必然就会特别有戏。在电影《甜蜜蜜》当中呢，雨中有一场戏，张曼玉和黎明呢，当年为了创业的话，就一起呢在市场当中去贩卖这个 CD。当年卖的就是邓丽君最畅销的音乐专辑，于是呢就想起了这首歌《泪的小雨》，也出现在了《甜蜜蜜》的电影原声大碟当中。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自行车车水马龙，黎明带着张曼玉，这时呢就会有插曲，快乐幸福的生活在异乡，或许只是为了不再寂寞，可是那影片当中透露给你的甜蜜呢，还是可以慢慢的去回味的。有人说呢，这部电影也成就了黎明的演技最高峰，他会骑着自行车去送货，干净的短发，汗流过的白色衬衫，眼神特别的清澈。

尽管没有听甜蜜蜜，但是呢，说到影片甜蜜蜜，你有没有发现呢？这首歌有不一样的版本，一版呢是黎明的演唱，其实还有一版是张曼玉在剧中的演唱。影片最后飞字的时候，你会听到黎明演唱的版本，透着清澈，像个男人又像一个小孩子。但你在回味张曼玉坐在自行车后座所演唱的甜蜜蜜呢，就是单纯的属于女人的幸福。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部电影呢，是林青霞和秦汉所出演的《滚滚红尘》。影片呢是非常的有名和经典，描绘了一个动荡的年代，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当中的一首歌贯穿始终，那就是陈淑桦的深情演绎《滚滚红尘》。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她和罗大佑的对唱。林青霞和秦汉呢，在70年代的一段恋情呢，曾经被外界是津津乐道。主演这部影片的时候，两个人早已是相识多年的挚友，所以情感戏也来得更加的真实而细腻。

是杨洋。今天跟你听的歌呢，都有一些深沉，比如说我们听到这首《滚滚红尘》，罗大佑和陈淑桦的对唱，来自于影片《滚滚红尘》呢，完全是出于影片的故事，它是发生在动荡年代的荡气回肠的一个背景当中，于是呢，也有了荡气回肠的这么一段演唱。要说到影片中林青霞和秦汉的合作，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荧幕上的合作，也正是因为这一部《滚滚红尘》呢，成就了林青霞大女主之路。

0: to Remember， 另外一首呢叫做 And I Love You So。 这两首歌把影片
1: 光
0: 音乐的配乐呢是由弦乐演奏完成，大提琴、钢琴加上传统的昆曲折子戏，还有收录的那些念白，听下来就是文艺的不得了。另外还要再提啊，来自于《夜奔》这部电影原声带的另外一位音乐人，那就是姚谦。我们知道姚谦是一手炮制了《人间四月天》的电视原声带，那他同样的也出现在了这张电影原声带当中。好戏必然得要有好音乐相辅相成，才能够做到更加的表现。所以呢，在这一张《夜奔》的电影原声带当中，也收录了来自于姚谦的创作，那就是萧亚轩的《夜》，和你来听到这一首歌。

孩子小记，影片深夜食堂。我虽然没有忘记你，却也没有精力去想了。

高密度生活其实不等于高强度生活，而是指向了一种心理资源感的丰富。看到高密度生活，可能很多人会下意识地把它理解成另外的一种自律挑战啊，早起运动，通勤听课，午休背单词，下班之后还要读书学技能发展副业等等等等，一天从早到晚被安排的严丝合缝，恨不得是每一分钟都能产生点价值。但是刚才说的这些其实更接近于是高强度生活。一个人一天完成了十件重复赶时间以交差为目的的任务，这个日程看起来很满，但是内心的体验依然是非常的单薄的。反过来，下班之后绕去一个可能没有去过的公园，第一次举起望远镜认真的观察一种鸟，却可能让那一天变得更具体，更容易被记住。

高密度生活其实真正增加的是日常体验的丰富程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心理学谈论好的生活，主要呢是围绕着两种答案展开。一种呢是快乐的生活，就是拥有比较多的积极情绪，感到舒适、安全和满足。那另一种呢是有意义的生活，有值得投入的目标，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也感到自己所做的事情具有价值。但是后来又有研究者提出了第三种可能，就是心理丰富的生活。它指的就是一种拥有多样、有趣儿，而且能够带来视角改变的体验的生活。这个概念其实很打动人的地方就在于，它写出了许多人很难描述的一种感受。什么感受呢？就是我们的生活可能看起来没有什么明显的问题，工作也算稳定，关系呢也还过得去，偶尔呢也能感到快乐，也知道自己肩负着哪些责任。可是我们就是无法感到满足，不再像年幼的时候那样体会到有东西真正的能够调动我们的好奇惊讶，让我们产生哦原来还可以这样的一种新奇的感觉。所以这种状态下，这个时候可能我们缺少的不一定说是更多的快乐，或者说一个足够宏大的人生目标，生活也可能只是太久太久没有出现新的内容了。

0: 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继续来说一说心理丰富的生活。心理丰富为好的生活增加了另外一个判断的角度和标准，比如说这段时间里咱们有没有接触到新的事物，有没有经历一些复杂意外或者有趣的时刻，有没有什么样新的体验悄悄地改变着咱们理解自己和世界的方式。那从这个角度来看，高密度生活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通往心理丰富的日常实践，它不需要我们不断地去追逐所谓的大结果，换一条回家路，第一次尝试不熟悉的运动，和不同圈子的人聊聊天，读一本原本不会翻开的书，都可能成为生活里新的兴趣入口。那为什么实践高密度生活能够让人的状态更好呢？首先，体验越丰富，人就越容易进入一种向上循环。有的时候人们总是在一种等待的状态里，比如等工作没那么忙了再培养兴趣，等心情好一点再出门走走，等精力恢复了再去运动，去看展或者去见朋友。但是状态和行动的关系其实并不是单向的。一项发表在《自然神经科学》上的研究，连续3到4个月追踪了122名年轻人的手机定位和日常情绪。结果发现呢，一个人某天去过的地方越丰富，接触的新环境越多，当天往往也会报告更多的开心、兴奋、放松和活力。而更有意思的是呢，这种关联可能会延续到第二天。接触更多新地点和多样的环境，与之后更高的积极情绪是有关的。而积极情绪高的时候，人也更愿意去继续探索新的地方。研究者呢，就把这种相互带动的关系称为是一种潜在的向上循环。

这种潜在的向上循环会为脑成像结果提供这样一条线索，在海马体和腹侧纹状体联系更紧密的人的身上，体验多样性和积极情绪之间的关联会更加明显。那前者海马体它会留意空间中的变化和新的信息，而腹侧纹状体参与的是奖励加工。那换句话来说，就是接触新鲜环境未必只是在消耗精力，大脑也可能会从中获得一点发现了新东西的奖励感。这就解释了说为什么当生活里重新出现一些感兴趣的事情，人有的时候会越做越有劲儿。一次散步会让心情松动一些，于是呢愿意顺着路去逛一逛没有去过的店，还有一次运动带来了久违的舒畅，又会让人呢有力气去安排周末。最初只是做了一件小事，生活却能够沿着它去慢慢的增加更多的新的内容。还有就是高密度生活还有一种很容易被忽略的好处，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去分散情绪上的风险。研究发现，人们参与的愉快活动的种类越多，抑郁症状往往会越少。即使是控制了参与活动的总频率，那这种关联依然是存在的。更特别的是，在抑郁遗传风险较高的人群当中，这种关联呢还要更强一些。用大白话来说呢，就是不要把所有的快乐都压在同一件事情上。生活里能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多那么几种，情绪也可能会多几处支撑。当然这项研究没有办法去证明多培养几种兴趣就能够预防或者治疗抑郁，但是它至少说明当一个人拥有更多的获得愉快连接和满足的途径的时候，心理状态可能也会更加有回旋的余地。这个可以理解为是给情绪做了分散投资。工作不顺的时候，你还可以有运动带来舒展，独处有些难熬的时候，你还能够从朋友、自然或者说某个正在学习的东西里获得正向的回应。一个支点暂时的失效，其他的部分仍然能够拖住我们的生活。是不是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一样
0: 正在发生，
1: 都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工作以后，很多人的生活呢都会有一种类似的体验，就是自己好像每天都很忙，事情多到做不完，但是每个月每个季度结束的时候，自己好像根本想不起来这段时间到底做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对流淌的时间一点记忆都没有。而被称作自传体记忆的记忆模块，其实能够极大程度上改变这种体验。那什么是自传体记忆呢？它指的是那些我们亲身经历的事情，不只包括毕业、恋爱这类人生大事，也包括说和谁吃过一顿饭，学会了什么，某个周末去了什么地方。它帮助我们把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让人形成一种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他们共同组成了我的生活这样的感觉。所以当一段时间里能想起来的，几乎如果只有工作，很少有鲜明具体真正属于自己的片段，那我们失去的可能不只是几段记忆，更多的可能是对这段生活的拥有感。而高密度生活其实就是在主动地往日常里放进一些能够成为自传体记忆的体验，比如去听一次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现场演出，学着做一样新的手工，或者约朋友来家里研究一道复杂的菜，都可能让某一天从重复的日常里分离出来，让我们呢有更鲜明的活人感。某种程度上，记忆有多鲜明，我们可能就有多能感受到自己曾经真实的存在于那段时间里。人是需要这样的感觉的，因为它会让我们知道自己不只是在维持运转，也确实在经历着属于自己的生活。

态并不是天天相见，而是各自忙碌却彼此心安。成年人的友情最怕的是一方过度的依赖，另一方不堪其扰，频繁的倾诉。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著名的旅游达人、星空摄影师

0: 职业摄影师周博同学。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话题比较大，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前些日子咱们国家发布了一个最新的公路实施方案，叫做精品自驾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了国家级的一个规划啊，大概是总里程要达到6万公里左右，构建的是一个三环四横和五纵的一个主骨架，这也是未来一段时间国家对于旅游业啊，对于这个旅游交通的一个非常重磅的一个政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聊聊这个三环四横五纵。那接下来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有请我们的周博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我是周博。
0: 哎，这个聊到咱们国家的这个6万公里的精品线路，不知道周博第一感觉是啥？大概也看了看这个文儿哈，
1: 嗯，
0: 先给大家聊聊自己的体会吧。
1: 这次发布这6万公里，我觉得其实是咱们以前自驾游比较成熟的这些线路的一个汇总。
0: 嗯，
1: 一方面是串联成线，一方面是把这些配套让大家都公布于世，
0: 对，
1: 让大家知道怎么玩，有指导的，有针对性的去玩。
0: 对，
1: 而且涵盖了咱们基本上国内的主要的自然风光，还有人文地貌啊，这些都有。包括民俗文化，可以说是包罗万象，
0: 嗯，
1: 也代表了咱们国内自驾旅行的一个风向吧。
0: 对，
1: 大家也有针对性的去玩。
0: 没错，交通运输部出台的这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的一个实施方案，其实在这里首先要澄清一点啊，不是要愣盖出6万公里的公路，不是要盖新公路，是在现有的已经基础非常好的道路交通条件下，进行一下升级配套。这一个升级配套呢，可能大家印象当中啊会认为是

0: 基本上可以说是要把自驾游、自由行这样的一种旅行方式升级一下，
1: 对，
0: 发挥到极致。其实不光是有西北的一些环线，大环线和小环线，
1: 嗯，
0: 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个三环开始说起。其实很多朋友一提到三环，大概可能知道，但是呢又不是非常明确。
1: 对，
0: 周博先来给大家说说这三环都包括哪三环啊？好像我们身边就抬腿就可以开车去的就有哈。
1: 对对对，这三条环线呢，一个是沿海延边环线，这个在最近几年各种的媒体上面已经大家都有所耳闻了。
0: 沿海延边，
1: 对，沿海延边是一条环线，这一条环线贯穿了咱们国道331、国道219和国道228。这三条环线基本上把咱们北疆西部地区，以及一直到西藏、云南、广西、广东和沿海城市串联一圈，可以叫国境线自驾游。
0: 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三环，大家听到这个名字都有点耳熟哈。
1: 对，
0: 这其中有可能大家觉得比较新鲜的是沿海。
1: 对，
0: 就是往西部去，大家有一些环线的，可能大家都去过哈。
1: 对对对，
0: 这沿海的环线是怎么串联在一块的呢？
1: 沿海环线现在是一条国道，就是国道228，从广西的东兴到这个辽宁的丹东。
0: 哇，
1: 这一条国道就是沿着咱们整个的东部海岸线，全线贯通了。大家可以沿着这条国道，从某一个小的节点出去，基本上很快都能到达海边。
0: 这条环线以前有可能大家分散的去过，
1: 对，
0: 但是作为整个的这一条环线，好家伙，一直干辽宁去了。
1: 对，陆路海岸线的这个基本上都覆盖到了。
0: 中部间有很多目的地啊。
1: 从南到东这一条线那太多了。
0: 对，从广西开始嘛。
1: 对，
0: 首先广东。
1: 广东、福建、浙江，然后江苏，山东，到天津、河北，然后到辽宁。对，这条环线的第一个分支，
0: 它是整个是一个圈儿。
1: 对，
0: 这是沿海的这一条。
1: 对，
0: 然后接下来介绍第二个呗。
1: 第二个就是继续从丹东出发向北走这个吉林、黑龙江，然后绕过了漠河之后。向呼伦贝尔走这个整个的内蒙北部，这条国道叫331，是从辽宁的丹东到新疆的阿勒泰，绕中国北疆了这个大半圈吧。
0: 就是北部呗。
1: 对，北部的。
0: 也是沿边那么走啊。
1: 对，沿着边
0: 一圈。
1: 对，沿着边境线很近的这条公路，基本上也是在10公里之内就能到达，平均10公里之内吧就能到达国境线的这种这个线路。
0: 这可就了不得了！我听到一种说法，有一个全国大环线
1: 啊，这就是这条，就是这条
0: 全国大环线。
1: 对，
0: 刚才说到了沿海已经很远，然后呢，从辽宁继续走啊，
1: 对，
0: 这个环线的第二部分一下子就干到了新疆，
1: 新疆的最北边阿勒泰。
0: 这是环线的第二部分啊，到了新疆，可以说我们已经走过了大半个中国。
1: 对对对，
0: 啊。最后一条线路
1: 啊，然后就是从阿勒泰继续向沿西边继续向南，走克州，走喀什，然后向南穿这个昆仑山、天山，然后进这个西藏啊，从阿里向南一直走西藏大环线，进云南，还是回到了咱们广西的东兴啊，这样的话就整个串联一圈，三条国道就串联一圈。
0: 这个大家可能经常走局部。尤其是去西边可能时间更长，这个路有可能更加的崎岖。
1: 对，
0: 但是现在呢，国家捋出来了这三条所谓三个环哈，
1: 对，
0: 可能会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脉路。目前看整个这一条环线上目前的这个水平如何，我知道周博这可是全国各地自驾，几乎这一个线路上的60%到80%，
1: 可能80%以上了。
0: 80%以上。
1: 对，
0: 你感觉呢？现在它急需升级的，分段说吧。沿海这条线应该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吧？
1: 对，沿海这条线非常成熟，像这个周边配套也是发达城市比较多。咱们平常去的像三亚、珠海、厦门、福州、宁波、上海、青岛、天津、大连这些城市本身就已经具备了这种旅游配套的条件，又是旅游城市，所以作为节点来讲，这条。路肯定是路况最好，配套最好，而且属于沿海玩的内容，美食啊、风景啊都是比较丰富的，肯定也是配套最齐全的。而且咱们到达难度也比较低啊，无论是高铁啊、这个飞机啊，到了以后在周边就可以开展。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啊，都是涉及到两辆非常好的车。那么第一起案件呢，是一位这个蓝女士的遭遇，而且她所开的车呀，价值不菲啊。价值几百万的一辆豪车哈、哎，那您跟大家介绍一下蓝女士呢，到底遇到了一个怎样的情况？
4: 好的，大家好，这个案子呢是2013年1月份的时候，蓝女士在某汽车美容公司办理了一张储值会员卡，后来就长期在这家汽车美容公司进行洗车、车辆保养等服务，2020年1月中旬的某天下午5点左右，蓝女士和她的母亲驾驶她的宾利轿车又来到了这家汽车美容公司进行清洗车辆，她就将钥匙交给了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小赵，
3: 然后他就走了。
4: 对，就和他的母亲去附近的餐厅吃饭了。
3: 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您看，蓝女士是一三。

0: 朝阳区四元桥路段时，车辆发生自燃，司机呢立马就拨打119报警，同时用车载灭火器灭火，但是呢车的前身还是严重的烧毁，无法使用。李先生呢就将这家车辆公司的生产商还有 4S 店以及某汽车维修公司都诉至一审法院，要求他们连带赔偿车辆损失500,000元，车用品损失140元，施救费损失499元。
1: 哦，就是这个车已经自燃的没有办法继续使用了。
0: 是的，
1: 是吧？而且李先生的车不久之前刚刚接受过维修。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哈，这个当时啊，这个被告方，因为被告方一共有三个哈，他们大概都持一个怎样的意见呢？
0: 这个被告方，首先这个生产商他们认为这个自燃是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这个车辆当时是检验合格才就是卖给李先生的，然后这个销售商呢也认为跟他们没有太大的关系。这家维修公司呢是认为虽然在他们这儿确实进行维修过，但是也无法证明自燃就是他们维修不当造成的，所以三家都不同意承担一个赔偿责任。
1: 那么这起案件，这个车辆的损失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比如说，这个是不是真的这个车的自燃是因为维修不当导致的？又应该由谁来进行举证？您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0: 因为这种案子呢，它汽车维修不当引发的纠纷呢，它很复杂，而且法院呢也很难直接做出一个判断，所以一审期间的时候呢，就做了一个鉴定。李先生申请的，他对涉诉车辆自燃原因进行了一个鉴定，然后经过鉴定呢，是认定这个起火的原因是排除了车辆现存线路故障引发火灾的可能性，也排除了车辆长期运行后高温引燃可燃物引发的可燃性，但是它不排除某汽车公司对车辆涉水行驶维修不当引发火灾导致车辆起火的可能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不排除这个维修不当导致的自燃，但是他排除了车辆本来自有的一些线路，不就是他原来出厂那些配件，他是不会导致他这个自燃的。所以由此来看，其实这个跟生产商还有销售商是没有太大的
1: 关系
0: 的
1: 所以核心就是在于给车辆维修的那家企业，是吧？
0: 对，
1: 但那仅仅是说我不排除，不排除并不意味着就我认定他一定是有问题的。
0: 是的。
1: 那这块法院又是怎么来判断这个问题呢？
0: 法院首先是因为一审的时候，这个汽车公司呢他也申请鉴定人出庭了，结果经鉴定人出庭表述以后呢，法院是认为虽然现在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这个自燃和它的维修存在一个必然的联系，但是根据这个鉴定还是能看出来它存在一定的关联度的。而且这个汽车公司呢，它也没有举证证明它尽到了合理的维修义务，所以它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1: 那么最后这个一定的责任，大概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比例呢？
0: 因为当时是对这个车辆进行了一个市场价值的就是认定，是值35万元，最终法院是判决这家公司承担15万元，也就是一个次要责任吧。
1: 好，那这起案件又能够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提示？您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0: 这起案件呢，其实还是在建议消费者要选择正规的维修店进行维修，特别是对一些高档轿车，你最好选择专业的 4S 店进行维修，不要为了贪图一时的便宜而造成更大的损失。
1: 没错。好，那么今天呢，涉及到两起哈，这个车辆在维修或者是洗车的过程当中，保养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这样的纠纷，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樊思迪，谢谢。
0: 谢谢大家。
1: 朋友们，到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单曲循环。

有一首歌，只要听到，脑海中就会不自觉地浮现出在海边漫步，海水拂过脚面，溅起一朵朵浪花的画面。这首歌就是来自中国台湾歌手徐怀钰的《踏浪》。《踏浪》是由曾为邓丽君写过《甜蜜蜜》《小城故事》，为费翔写过《冬天里的一把火》，为千百惠写下《走过咖啡屋》的词坛泰斗庄奴作词，由曾为邓丽君《你怎么说》、高胜美《千年等一回》、《青青河边草》作曲的华语乐坛传奇作曲家古月作曲，收录在徐怀钰2000年1月发行的专辑《Love》当中。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的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很多人看完之后除了觉得莫文蔚厉害之外，也听到了另外一个东西，那就是王菲的影子。不是说莫文蔚像王菲，而是这个舞台的处理方式太熟悉了。声音往虚里收，情绪不往地上落，旋律绕着走，人像隔着一层雾。它不是那种把情绪唱满把高潮顶上去的舞台，而是把歌做得轻飘悬，好像随时要开始爆发。并不是莫文蔚一个人给大家这种感觉，这档音乐节目

国乐无双，是由常石磊担任音乐总监。几个出圈的舞台几乎都有这种感觉，比方说王菀之唱许愿池的希腊少女，原曲本来有港乐的古怪和俏皮，但是舞台版把那种俏皮感抽掉了，留下的是清冷梦游，像一个人踩着雾在歌唱。

单依纯唱《橄榄树》，原本齐豫那版是旷野的流浪感，单依纯这版明显被做得更仙了，唱腔变得更克制，更悬浮，听起来不像是人在路上走，更像是人在云上念经。

到了莫文蔚的坦白门，这种处理就更加明显了。莫文蔚本来是一位很性感的女歌手，但是这个舞台偏偏把她往虚里收，往飘里推，最后腰还是腰，只是腰的越来越像王菲那只审美系统里的腰。所以表面上看是王菀之、单依纯、莫文蔚都被重塑了，但是如果你把这几个舞台放在一起听，你会发现他们被重塑的方向都很一致，声音都变轻了，情绪都变远了，人都不太落地了。乍一听是每个人都变心了，听多了就会觉得不对，怎么谁到这里都开始有一点像王菲了呢？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常石磊，他被称作是天后背后的男人，因为在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几个出圈的舞台背后都站着同一个人，常石磊。他是国乐无双的音乐总监，他当然不是没有本事，他就是专业音乐体系里出来的，小学毕业考进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后来进入到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工程系，小的时候学电子琴、钢琴，后来又学作曲，大学时迷上了唱歌，而他真正进入更大的行业视野是北京奥运会。
2: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0: 演绎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常石磊跟王菲的合作。2008年前后，他参与奥运音乐相关工作，奥运之后，他从一个幕后音乐人变成了能够接国家级大哥的制作人。也正因为如此，他碰到了王菲。常石磊遇见王菲的时候，他已经基本淡出乐坛，但是淡出并不等于真的消失，他偶尔还是要出来唱歌，而且唱的还不是普通的流行歌，是各种更难处理的大歌，比方说《我和我的祖国》

0: 雨也会想起我。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0: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1: 郁可唯的《原谅不美好》，有时候你会不会发现，其实生活当中你所能每天感受到的美好，并没有说你一天感受到的平庸那么多，但只要有一丝丝的美好，就能覆盖你每天的好心情。而那些所谓不好的想象也好，心情也好，就会瞬间的烟消云散。所以就像是这首歌唱的一样，原谅不美好吧，因为相比起那些好的事情来讲，不好的东西算什么呢？对不对？生活就是这样子，它不可能日日都顺心，但你的心境可以一切向好。

其实下一首歌是来自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这首歌是我学会弹吉他的第一首曲子，理由很简单，非常好上手。你只需要弹会 C 调的一级、六级、四级、五级四个和弦，就可以把这首歌拿下。全程哦，从头到尾就是四个和弦，完全不带变的那种，也算是初学者的福音吧。或者说，在很多的吉他初学者的教程上，这首歌它就是基础练习，简单上口好听，还蛮适合表白的。如果你也喜欢弹唱这个歌，推荐咯，来听，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是夏文静。生活当中有太多人是低头族了，原因呢是因为大家都很喜欢低头玩手机。其实这个动作相当于是在脖子上压了50多斤的重量，正常人头部约重10斤，但当你的头部是向前倾看手机或者是电子设备的时候，通常呈60度角，颈部肌肉要承受50斤的重量，脖子长期这样紧绷非常容易出现劳损。如果不能放下手机，至少你要学会一个正确的姿势，也就是把手机抬起来然后仰着头看，这样的话呢，至少你的脖子还是承担正常的重量。来听王菀之怎么会寂寞。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

国外有一项研究说，在各个蔬菜水果当中，西红柿对减缓衰老、增大握力效果最好，能起到保持全身肌肉力量的作用。研究人员对200多位22到68岁的参试者作为对象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西红柿及其制品摄入量越多，握力下降就越少，肌肉力量下降和氧化压力有关。而西红柿当中含有被称为是番茄红素的强抗氧化物质，对肌肉力量有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你最近如果经常要做力量训练和运动的话呢，在冰箱囤一些番茄吧。来听下一首歌，有些女人不能碰。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减肥也有一些很简单的方法，比如说靠墙静蹲呢，靠墙站呢，都是一些非常好的燃脂动作。不过呢，这个动作有一些要领，比如说靠墙站吧，它必须要夹紧臀部，整个背部需要贴紧着墙，臀背腿腰头都要贴墙。每天吃完午饭之后，你就这样靠墙站半个小时啊。如果站不了半个小时的话呢，站15分钟，据说坚持下来一定会有效果，不仅瘦腰瘦腿，而且脸部都会瘦。不说了，好想关掉话筒，现在就去靠墙站一会儿。来听周慧《偶然》。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我是夏文静。很多人都苦恼于自己脸上经常会冒痘，但你知道它冒痘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吗？有人觉得可能是因为吃得太辣，吃得太油，其实甜食也很容易让你长痘。痘痘的学名叫做痤疮，有明确证据显示高血糖负荷饮食会加剧痤疮，糖类进入人体之后会促进皮脂产生，吃甜食越多，皮脂腺分泌就会越旺盛，进而就会诱发或者是加重痤疮。因此喜欢长痘的朋友呢，要少吃甜食，记住了吗？来听张志成《颜色》。
1: 寂寞是灰色，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戴佩妮的时间快转，这是她02年的歌。戴佩妮也算是00年代比较出众的一位创作型歌手，其实那个年代来说，绝大多数的女歌手走的还是比较传统的路线，不参与创作，更多的是按照唱片公司规划的路线去完成。但是戴佩妮还是有她的小个性，她的很多歌都是自己来完成，这一点很多人都拿她和蔡健雅呀还有后来的范晓萱来做比较，其实我倒是觉得没有太多可比性，因为女生会创作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

此时此刻继续来陪伴到大家，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李健的《心声明月》。李健说这首歌是他专辑当中他认为最传奇的一首歌，旋律部分是11年春节在泰国海边度假时完成，然后歌词呢又是在离开泰国的飞机上写成，所以他觉得曲子是来自于广阔的海边，有一点东方韵味的旋律，而歌词又是在回国的路上，有一种心似明月般的清净无染的感觉，于是就干脆把这首歌取名为《心声明月》。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之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起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千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小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9: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4: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0: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2: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体制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11: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12: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4: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 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 40%。 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

0: 充电车。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2: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3: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利卡：
5: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4: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6: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5: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伊尼可：
7: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8: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7: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5: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穿山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9: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10: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11: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10: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12: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1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4: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0: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

0: 时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1: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0: 部分经济体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1: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4: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3: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5: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3: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8: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9: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10: 放的啥子高？
8: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11: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很可以。
12: 而且还有一个
11: 很艺术的小组。
8: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13: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9: 它那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8: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

0: 站在藤架下，
1: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0: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0: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3: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2: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3: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2: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1: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 5%。
0: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1: 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八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0: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1: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孙稳、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们的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做1059乐活人生。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呢看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些才艺的展演，也会有呢我们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一些台前幕后的花絮，以及呢在舞台上的节目的正式的这个表演的风采。另外呢也会有一些数字设备啊，数字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使用的小窍门，给大家呢来解一解小难题，给大家呢给一点小小的提示。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呢自己想要看到的一些内容，感兴趣的一些内容。那记住了，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程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 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乐活新闻简讯。 10月7号， 记者从宜昌市商务局了解到， 国庆假期全市的消费市场氛围浓厚，秩序良好，各重点商业综合体、连锁超市、 综合批发市场、餐饮企业销售营业收入稳中有升，预计国庆假期可以达20亿元。 1至6号， 宜昌国贸 CBD 大洋吴越新发广场、环球港、长江广场、五家港万达、水悦城、夷陵万达、宜都万达等11个商业综合体累计客流量达到340万人次， 实现销售额1.88亿元， 同比增长3.89%。 重点商业综合体表现抢眼，国贸大厦累计客流近36万人次，同比增长3.75%，累计销售额7116万元，同比增长3.07%。五家港万达广场累计客流58万人次，同比增长30%，累计销售额2601万元，同比增长20%。新开业的河马先生宜昌店含前置仓，销售额近700万元。 雅思国贸北山等3大连锁超市含门店累计销售额达1.37亿元， 同比增长3.03%。 餐饮住宿消费两旺，据市烹饪酒店行业协会反馈， 1至6号 全市餐饮行业营业额近8亿元， 同比增长约 10%。 住宿方面，城区600家住宿酒店 累计入住35万人次， 平均入住率 67%， 实现营业额超8900万元。 今年国庆假期，宜昌公路、铁路、水运、航空客运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全市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客运量188.98万人次， 同比增长 8.3%。 9月30号， 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 G50沪渝高速宜昌长江公路大桥改扩建工程投资人招标公告。 根据相关的规定，湖北省政府同意宜昌市政府采取经营性公路方式开展 G50沪渝高速宜昌长江公路大桥的改扩建。 自10月10号开始，长江夜游过闸线的行程正式调整为宜昌滨江夜游。游轮从三峡游客中心起航，先溯江而上，途经夷陵长江大桥、墨迹山、镇江阁等城市地标，领略山环水绕的宜昌夜色风貌。行至镇江阁附近水域，游轮掉头下行，欣赏滨江璀璨灯光秀，至宜万铁路大桥后返程，最终缓缓停靠三峡游客中心，结束旅程。近日，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在广州举办，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和我市湖北思源影业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卢静执导的纪录电影《三峡轻飘人》入选国家影像典藏工程，出品方湖北思源影业获年度特别贡献纪录电影机构金海鸥杯，实现湖北影视机构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10月7号，高兰朝天侯景区发布关于2026年朝天侯景区漂流项目停漂的公告。2026年10月8号开始，漂流项目正式停漂，本次仅漂流项目暂停运营，朝天侯全域景区正常对外开放，不闭园。据农业农村部门统计，今年全市特早熟蜜橘种植面积约12.73万亩，总产量达19.84万吨，目前已销售11万吨，销售进度达56.2%。10月7号，飞猪旅行发布2026国际假期出游快报。数据显示，湖北目的地本地游乐订单量同比翻倍增长。武汉登上国内热门目的地的 TOP 10。报告显示，上海、北京、杭州、成都、广州、深圳、南京、重庆、武汉、西安为今年国庆国内游的10大热门城市。而在湖北范围内，武汉、宜昌、襄阳三地的旅游预订热度居全。

1.22。在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金楚健儿以昂扬之姿征战赛场，36名湖北运动员共斩获19金、5银、7铜，打破2项亚洲纪录、1项赛会纪录，创造了近30年来在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最好成绩。金门市东堡区10月7号宣布，总投资30亿元的长江化工新材料产业项目签约落地。项目采用先进工艺，助力高端重防涂辅涂料国产替代。建成达产后，预计年产值60亿元。据航司最新的消息，国内燃油附加费10月10号开始上调，800公里及以下每位游客的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调整为50元，800公里以上调整为90元，此前分别收费40元和70元。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消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10月7号上午10点在家中离世，享年94岁。截至目前，登记在册在世的幸存者仅存20位。记者10月7号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的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的大数据显示，1号到6号重点平台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18.1%，外骨骼助力器销售额同比增长12.8%，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一级能效洗碗机销售额同比增长8.4%。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当前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人口呢超过了3亿，其中失能的老人约3500万人。面对年龄社会的新问题，如何让保障网兜得更好，全社会是普遍关注的。15五规划纲要明确中国全面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这是中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那被称为社保第六险长护险，能够为失能家庭带来怎样的新变化呢？我们就来听听央视记者在北京的试点区域石景山区的走访，一起来了解。
2: 好，真棒。咱们呢，每隔2小时就得翻身一下。
3: 如果有一天家人病了，失能了，你会怎么办？
4: 反正我这些年打他有病，他要病了8年9年，我得少睡4年觉。
5: 我今年63了，要自己在家照顾老人，要年轻点30-40岁应该没问题。
3: 最近我查阅政策，到今年9月，中国已有22个省份陆续出台了长期护理保险省级实施方案。简单来说，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相关护理，长护险可以承担一部分，提供服务或资金保障。跟着几位护理员，我走进了失能家庭。
6: 阿姨，进门其实先得打卡地址，然后这些都定位很准的，
7: 上面有计划护理项，是不是？
6: 对，是的，有剪生活类的，有剪指甲呀、更换衣服呀这些，擦完身子、医疗护理之类的，肩关节活动呀这些。
8: 再
6: 试试。
8: 我洗个头老麻烦呀。
6: 不麻烦。
3: 7年前，岳阿姨因脑梗导致偏瘫，后来经过失能评估，纳入了长护险照护服务。武力每周上门一次，每次服务3个小时。
4: 我老眼昏花的，脚的指甲有时候给弄给脚坏了。我给他穿袜子，那脚碰脚的都难受，连蹬带踹的。认真努力的给他洗啊剪的，他一点都不痛。
6: 我是姥姥姥爷带大的，护理阿姨就是护理起来就感觉像姥姥姥爷在旁边的那种。就其实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的那种。
9: 这个老人现在是78岁，已经脑卒中，然后一侧的肢体是完全不能动的。
10: 先理个发。
11: 坐吧，
10: 坐吧。一下就年轻10岁，行吗？10岁够吗？
11: 来。闭眼啊，
10: 行。
12: 以前小松不在，都是我自己洗。我也就是从头到脚的给他洗吧，反正洗出来可累了，给我来洗可解决了大问题了。
10: 放松啊，唐宁说啊，
13: 先给他松一松，因为他这个手老是僵硬的，张力特别高，他就打不开，自己也打不开。
14: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13: 我学康复，康复治疗。在2年前吧，2年前接触这个长护险，然后发现这其实可以把我的专业能发挥我的特长嘛，能用我的特长去缓解，尤其是阿姨这种家属这种压力嘛。
3: 在石景山区，像这样的居家护理机构每月上门服务12小时，每小时90块，长护险。

0: 基金支付80%，基金用的合不合规，服务会不会打折扣，医保部门经办机构还日常开展现场稽查核实。
1: 大家要看的是什么？
2: 来，我
3: 看老人的恢复状态，另外看到护理。
4: 你渐冻症？
5: 我每个周二的上午，8点到11点，
6: 往里翻啊。
7: 看看你有没有压疮？挺好的。看一下体检部，没事是吧？
4: 对。
8: 这个护理员他接受不接受？第二，他护理员的这个护理的质量怎么样？老人会有一个评价。然后还有说，在这个过程中，你们还有什么需求？我们会问他了解，你看你有什么需求？
9: 集合前上门会提前打招呼吗？
8: 不打招呼，不打招呼才能看到更真实的状况。
0: 走访期间，我还看到新的技术正在探索投入长护险的监管。
9: 毫米波雷达，因为它是不收影像的。也就是说保护个人隐私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它可以集成语音识别。您可以看到这个红点，它就是护理员所在的位置，然后绿色的呢就是老人躺在床上。那它通过这个的数据啊，后台 AI 生成，看这次的护理服务它的真实性。
8: 现在大概是6900吧，我们的老龄化这么快，所以怎么去在这种有限的情况下，哎，你要把这个老年人去照顾好。我们其实为什么要加紧做护理员的培训？因为一旦全国推开以后，那我们现有的护理员10之8九都是来自于外地的。那鼓励他们经过培训以后呢，加入到这个长护险的这个队伍当中来。
10: 像咱们患有脑梗的病人的话呢，他的咽反射都会出现迟钝。
11: 下面收听的话呢，都是签约护理服务机构的护理服务人员，都是深耕一线很久了的这个各位老师。那其中呢，也有不少拿到了我们的这个长照师5级的资格证书。
0: 我听下来，这场长期照护专题培训会1个小时，但是呢，却只讲一个事情，就是噎食的处置。这个呢，是很多长期照护师照护失能老人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可以说很基础，但是却非常的关键。
12: 的长期照护呢，它呢更偏向于就是护理层面的，它不是说简单的生活照护，就像这种噎食了，那个鼻饲啦，或者说像一些气切了，像比如说尿管，我们怎么样给它更换尿袋了，到中级以后呢，它可能就会要求的会更高一点，它就会让你的技能方面就会慢慢的就会往高走。
13: 所以说要求的更高，对于培训的需求、学习
12: 对就会越来越高，它肯定是这样子的。
0: 就在采访期间，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发布了，长护险作为独立的章节出现。我们来到国家医保局的解读会，听到了这样的时间表。
14: 未来的5年呢，也将是我们的制度的重心呢，主要是推进扩面。今年年底呢，制度将拓展到247个统筹地区。2028年呢，要在全国基本实现全面覆盖。
15: 我们长护险的参保人只要是正常的参保状态，正常缴费，那么他不管是因为疾病啊、伤残啊，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那么一般是持续6个月以上就可以按程序来申请长护险待遇。医保部门派专业的第三方的评估机构来上门开展失能等级评估。
9: 那关于长护险的这场解读会有几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包括要加强对长护服务的动态调整，鼓励基层的医疗和养老服务机构提供长期照护服务，同时还要持续扩大长护师的队伍规模，还要促进包括像外骨骼这样的智能设备在长护领域的应用。那可以说减轻更多失能家庭的负担，让更多的失能人员获得有尊严的照护，大家都在努力。
0: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15-5时期，中国还将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提供更加丰富的适老化产品和服务。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覆盖率将达到70%，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到2030年达到73%，进一步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6: 好了，听众朋友，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了。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0: 乏味啊，说哎那个时候可能更多的想着哎怎么去好吃的去好玩的啊，那个早上的一些什么练声啊，还有那种经常早上不是要练声课嘛，还有那种早起练声的，经常有时候会偷偷懒啊，现在会觉得真的没有这个时间让你再去好好的系统性的去学习或者是去练习了啊。但是我觉得声音这个事儿呢，但是反过来说啊，现在为什么我觉得说为时不晚呢？因为它不像你学一门乐器，
1: 对，
0: 你需要专门去买一个设备啊，你得有大段大段的时间去给练习。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你自己可以去经常去听一些，比如说听一些，比如说新闻与报纸摘要啊，早上在广播里就能听到，然后包括可以去听一些这个央广的一些新闻，然后自己就可以开车的时候啊，走路的时候啊，你每天说话其实就是在练习。
1: 是的，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是第二层层面啊，就是如何让自己开口说话内容能够让人信服，我觉得比声音好听本身，我觉得其实它要难实现一点，因为没有办法做到自己的每一个想法，每一个说话的思路都能够让人很就是舒舒服服的能够接受。
0: 对，就是说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反过来说啊，你觉得自己声音条件不太好，或者是你觉得自己的这个发音不够标准，语音面貌不够好，
1: 这些都可以是改善。
0: 对，这些
1: 自己通过机能来改善。
0: 对，可以稍微改善一下。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刚刚说到的比这个声音更重要的是我说的是什么啊，看到有人就说到了，希望在会议的上，会议开会的时候啊，能够清晰的表达自己的观点。那这个可能就不是真的声音层面的问题了，而是你思维和表达的问题啊。
1: 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啊，就是脑袋里面就想得很明白，但是一开口就是乱套了，就东一句啊，西一句，好像你脑袋里面有的时候灵光一现，哎，就抓到什么说什么，但是往往就很难抓住重点。所以说，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即兴表达的能力，它，我觉得它也是一门学问，更是一生都很难修炼的功课。
0: 是的，我觉得这个学会怎么在别人面前来说话这个事儿啊，真的是你一个积累的过程、啊。
1: 是的，
0: 刚刚说到了，就是说你说的东西啊，就是我们以前在这个学习当中有一个叫做即兴口语表达，它真的是一门专门的课程啊。包括我们以前在艺考的时候，不是也有一个即兴表陈述嘛，即兴表述这样的一个考察科目啊。所以说有时候你快速总结这个组织语言啊，其实方法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经常，但有些人他很能写，比如说写议论文啊，写作文啊，写散文啊，写诗歌啊。但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可以把它转换到我们说话，就是你这个人说话得有层次，得有逻辑。比如说你可以就是总分总把这个大纲把它列出来，然后再自己慢慢往下延伸，或者是三点式的这种表达，就是核心就是让你的说话让别人听起来是有逻辑的，是有层次的啊。
1: 是，但是转化这个过程其实就很难了、就比如说你可能自己写得很好，但是要说出来，第一个是你的表达能力，第二个就是你怯不怯场。比方说可能人一多啊，你又想着台下那么多人听着，我会不会哪一个点是我写好了，自己也转化好了，但是我就是说不好。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表达的时候更多的是要练就一下，就在众人面前啊，特别是在十几个人以上的时候，当你在说话开口的时候，我觉得你一定要有一个定力。就比方说我们在很多人面前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时候，一定要让自己先静下来，不能因为别人的一言一语啊，就感觉到自己好像说的越来越多，就感觉越来越杂。所以说千万不要这样，所以表达真的是一门学问。
0: 是的，我觉得在我们的这个人生过程当中，我觉得第一个表达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自我介绍。就是你好像从幼儿园开始啊，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到工作之后，你有很多的时刻你都需要去介绍一下自己啊。比如说遇到新的同学需要介绍，你想要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你第一句话也是先介绍一下自己。然后包括你去到一个新的单位啊，见到新的同事，第一句话也是先介绍一下自己。所以我觉得自我介绍这个事儿啊，真的是咱们可以好好的小小的准备一下和练习一下的。因为这是你面对陌生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好好的介绍一下自己啊。那北京时间的8:03，关于这个话题，如果说回到这个青春时代，你最想学的一门技能是什么呢？瑞安说是功夫，嘿嘿哈嘿。你想学什么呢？一小段广告之后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
2: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3: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